0: 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

0: 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4: 河南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
5: 《全体都有检查军容，检查装备，向右转，目标北平城，前进。
6: 解放军进城了，解放军进城了。

0: 在北平也拉了几十年的洋车，甭管哪一次刚进北平的军队都是牛气哄哄，可没过几天又灰溜溜地逃出北平路。
1: 1949年2月3日，正月初六，初春的北平，北风凛冽，天寒地冻，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即将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气势磅礴地从前门箭楼进入这座历史名城，并从东郊民巷通过。自鸦片战争以来，东郊民巷就是列强在华特权的象征，禁止中国人进入。
2: 长官，解放军正在通过东江门下。
3: 你说什么？太狂妄了！这里是东江门下，中国人不准进入是惯例，他们不懂吗？
2: 长官，我想他们是有意进入的。
3: 他们是在向我们挑战，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2: 那怎么办，长官？
3: 从贝阳政府开始，进入北平的中国军队不计其数，没有一支敢威胁西方的在华特权。等着瞧吧。
1: 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个十月》，根据孟宪明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文学顾问孟宪明，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一集。

0: 喂，
1: 你好，长官，很久不见。你们搬到香港还适应吗？
0: 哦，中国的南方太湿热了，还是在北平好。
1: 哦，我相信你们很快就能回到北平了。
0: 哦，是吗？
1: 长官，我们得到了确切情报，中共将在今年年底建国。
0: 具体日期知道吗？
1: 还不知道。
0: 尽快搞清楚他们建国的具体时间。
1: 好。
0: 马斯里先生，你是个中国通。中国有句古话，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们要建国，我们也得送上一份大礼。
1: 明白。
2: 西方情报机构负责人杰森，中文名司徒敏，勾结退守台湾岛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精心制定了一个破坏开国大典的庞大计划，代号四天。时间来到9月中旬，中央军委保卫局一处经过缜密侦查，终于掌握了四天计划中三路人马的具体情况。在处长吴毅的指挥下，兵分三路进行抓捕。
3: 罗山同志，云中飞爬上屋顶跑了。
4: 他跑不了，和我比飞檐走壁的功夫他差远了。云中飞，你往哪儿跑？
3: 给我下去吧。
5: 想得美。
3: 别动，别动。
5: 罗山，听说你也是条汉子，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怕是胜之不武吧？
4: 哟呵，激将法呀。不过我还挺受用的，我知道你功夫很高，来吧。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4: 有两下子，再来！
5: 我去你的！
4: 是不是想掏这个呀？
5: 我的枪怎么会在你手上？
4: 就在我们交手那一刻，枪就被我缴了。铐起来！
5: 上去！放开我！
6: 哎，闹闹，今天咱们可得喝个尽兴啊！明天咱们就得分头执行任务了。
7: 开哥，小弟敬你。
6: 高了，
7: 干！
6: 哎，闹闹，你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7: 这没啥声音。
3: 不好，共党来了！开哥，你先走，我掩护。
6: 哎，好兄弟，还是再见。
7: 老子跟你。

0: 学校的学生，我叫金小河，谢谢你为我挡下这一枪。
1: 保护人民是我们的责任，你快回家吧，走吧。
0: 同志，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
1: 我叫梅冬岭。

0: 别跑，你被捕了。
1: 小丫头片子跑得够快的。
0: 那当然，在延安的时候我得过长跑第一。
1: 口气不小，也让你尝尝我的厉害。这知道爷的厉害了吧？啊，我和你纠缠了。
2: 今天吧，欺负人家小姑娘算什么本事？可惜，给我一脚就踹飞了。
1: 你是谁啊？
2: 我叫罗山，你听说过吧？
1: 你就是江洋大盗马三绝的徒弟罗山？
2: 那个是以前的我，现在我是保卫局的侦查员。
1: 行，我认栽。
3: 好，抓得好，快抓起来，走进来抓，快抓起来，快抓起
0: 来。罗山同志，谢谢啊。
2: 谢什么？抓特务是我的工作。哎，我说孙密同志啊，你跟内务不好好坐办公室，干嘛非要出来抓特务？
0: 你什么意思啊？是看不起女人还是看不起我啊？
2: 哎，没这意思。
0: 哎，别走啊。
2: 哎，走了，我还得审特务呢。走了。
0: 喂，等等我。
4: 妈的，饭桶，全是饭桶。我精心布置的四路人马，你折损有三。怎么像荡过脚的
5: 呀？组长，咱不是还有一路吗？
4: 这一路不容有失，否则我们全部都得自裁谢罪。小何啊，
6: 干爹，
4: 你今天干得漂亮啊！虽然开北方没能救出来，但你已成功地吸引了那个梅东岭的注意了。
6: 干爹，那个梅东岭很重要吗？
4: 当然，据可靠消息，他很快就要调到亚洲饭店当临时的食品科科长了。
6: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
4: 接近梅东岭，和他谈恋爱，掏出有用的情报。
6: 和他谈恋爱？这是真谈吗？
4: 你想什么呢，小何？别忘了，你的父母都是被共产党害死的，你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
6: 我知道，干爹。一定要为父母报仇。
4: 这就对了。好了，你先出去吧，我和哑巴还有事要说。
6: 是。
4: 哑巴，
7: 来，
4: 你去发报小组一趟，把这份电文发往台湾。
7: 是。东口先生，
8: 是。
7: 事情进展得顺利吗？
8: 马斯利先生，您请看，这是我在天安门附近实地考察一个星期画的草图。
7: 很好。很详细，说说看，你的把握有多大？
8: 只要我需要的东西能给我准备好，我有90%把握。
7: 很好，很好。你需要的东西会有的。
8: 马斯利先生，您可真是神通广大呀。
7: 稍等一下，东口先生，
8: 是，
7: 还得辛苦你寄封信到东京，把 这张图也烧上。
8: 马斯利先生，今天共产党抓了不少楚一奎的人，这张草图很容易暴露我们的目的，信不信？
7: 无妨。中国有句古话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就算共产党查到了这张草图也没关系，就让他们去猜吧。
8: 马斯里先生，您可真高明，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啊。来，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7: 干。
9: 晚上好，长官。
10: 啊，马斯里，
9: 有个不好的消息向你汇报，我们赤田计划中的五路人马已经没了三路。
10: 不，马斯利，不是五路，是五路半。
9: 啊，五路半？
10: 对，那半路是影子。
9: 什么？影子？
10: 我从来都不相信国民党保密局那帮废物。马斯利，做好你们的事情就行了。
9: 长官，谢谢你的信任，我们将不负重托。
2: 开北方，抽一根。哎呀，可惜了。可惜呀、啊，
11: 可惜什么？
2: 小人小义。
11: 哼，随你怎么说，楚站长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条命都是他的。咱混江湖的，讲究的就是一个义字。

0: 义字也得分是大义还是小义啊。为国家为民族是大义，为自己为兄弟那就是小义。所以我说你是小仁小义。
1: 我只交代炸弹埋藏点，至于楚战场，你们就算是毙了我，我也不会说一个字。
0: 行，是条汉子。
2: 罗山等人连夜对金钱豹、云中飞、开北方等进行突审，从他们口中获知，刺天计划就是要在建国之日通过刺杀、爆炸来制造恐慌和负面舆论。案子破了，大家都很开心，但无意却高兴不起来。
3: 罗山哥，你可真棒！
4: 那可不。
3: 处长，您怎么了？
5: 哎呀，现在的北平城，起码有30,000左右的间谍特务，执行刺天计划的人马，就只有3路吗？
3: 处长，您的意思是？敌人不止这3路人马，
5: 这正是我担心的。
0: 我们抓获这3路敌特相对来说是比较轻松的，我在想这是不是敌人给我们的诱饵。
3: 诱饵？
0: 对，真正的杀招他们也许还没用出来呢。
5: 同志们，我们还远远没到放松的那一刻。
3: 对了，处长，这是我们截获的一封信，
5: 东口伊人寄出的。
3: 是。
0: 东口伊人现在为西方情报组织服务，最近活动也比较频繁。这封信表面上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这张草图有点问题。你们看，这上面画的是不是天安门啊？
5: 的确是天安门。
3: 这2条抛物线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天安门城楼上的圆点又是什么？
0: 这还有一行小字，是催日本的一家公司发货的。
5: 什么货？
0: 消防水炮。
5: 消防水炮？我们国家现在不太可能从日本进口这东西啊。小孙，您去查查收信地址。
3: 是。
5: 罗山啊，你看这2条抛物线像不像迫击炮的弹道？
0: 像。如果真是迫击炮的弹道的话，那这个圆点，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毛主席。
0: 毛主席？他们想在开国大典的时候炮轰天安门，真是丧心病狂，他们竟然敢对毛主席下手。
3: 处长，查到了，这个收信地址表面上是一家公司，其实是西方驻日本的情报机构。
5: 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牌特务了，怎么会留下这么重要的线索？这里面到底隐含着什么玄机啊？
3: 我也觉得这事儿不简单，就我一个新人也不会那么直接暴露我们的行动意图。
5: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宁可信其有啊。
3: 是。
5: 罗山，这条线就由你负责，东口伊人这伙洋特务的一切行动必须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6: 是。
2: 精心布置的3路人马被破获，楚一奎在接下来的行动中更加小心和隐秘。国民党保密局电令楚一奎搞到中共建国的准确时间。正当楚一奎为此烦心的时候，梅东岭调到了亚洲饭店担任食品科科长。
7: 干爹，您找我。
8: 哦，小何啊，最近有没有和梅东岭联系啊？
7: 去看了他一次。
8: 啊，梅东岭今天正式调到亚洲饭店当食品科的科长了。亚洲饭店是开国宴的举办地，掌握了亚洲饭店的情况，就等于知道了中共建国的确切时间。

0: 这就是你的新任务。
1: 好的，干爹，我今晚就去看梅冬岭。
0: 嗯，好，
1: 那我走了。嗯，
0: 等等，小何呀，听说你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啊？那什么，你要是怕的话，那今晚干爹过来陪陪你。啊？
1: 干爹，不用了，我不害怕。哎呀，
0: 小何呀，我跟你说，要想接近梅冬岭，你得使用美人计呀。你呢，太年轻啊，不懂得怎么取悦男人。这样，干爹呀，教教你啊。哎，小何，你别躲呀，别躲呀，小何。
1: 哎呀，干嘛呀？
0: 你教你啊，干爹都教给你。组长，哎呀，小何呀，那个什么，你先忙去吧。哑巴，哎，做事要有眼力劲儿。
2: 是，
0: 说，什么事儿？
2: 马斯利来了。
0: 马斯利？
2: 啊。
0: 哼，那洋鬼子又想来共享我们的情报了。
2: 哼。那怎么办啊？
0: 就说我不在。
2: 好的，组长，您让小何接近梅冬岭，应该不只是打听建国时间那么简单吧？
0: 不该问的别问。
2: 是。
1: 啊，梅哥哥。哼，
3: 小何，你怎么来了？
1: 梅哥哥。我来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3: 哎，没事儿，都好的差不多了。
1: 梅哥哥，这个是我给你带的补品，你收下吧。
3: 这小何，不用给我带东西，你还是个学生。
1: 梅哥哥，这是我的心意嘛，你要是不收下，我的心会不安的。
3: 好吧好吧，下不为例。
1: 是听梅哥哥的。
3: 这就对了。哎，对了，小何，
1: 啊，
3: 酒店里还有很多事，我先回去了啊。
4: 哦，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宇宙匠人指尖的温度。
5: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6: 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7: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6: 哇，好漂亮！
4: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不少人谈辐射就过度恐慌，其实生活里的辐射分两类， CT、 X 光属于电离辐射，手机家电为非电离辐射，后者不会损伤人体。若遭遇辐射突发场景，牢记三步防护流程：快速撤离污染区域，脱去外层沾染衣物，清水冲洗全身暴露皮肤，降低辐射附着剂量。日常微量环境辐射无需刻意隔绝，分清辐射类型，规避高剂量辐射场景，就能科学守护全家健康。

一进来笑呵呵，香蕉娘。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来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赏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眼儿，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哥，就回家。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东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1: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0: 你看，叫你去你就去呗。
1: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
0: 看看，
1: 哎，中中中中，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你坐，快坐。哎，娘，哎，你老人家好吗？
2: 好好，人家男生一回去，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0: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2: 咦，好好，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驸马，你们夫妻争吵为了何事？
2: 父王，
3: 都
2: 奴才上得殿来，不许你胡乱奏本。
1: 那皇兄，皇儿要讲，你不要阻拦。皇儿，你大胆地讲来。

庆生。

欢声秦舞，国子仪，为此事怎能够沾手机？国儿烈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常有的呀。

这情关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少年夫妻莫说是你替王传下旨意，你懂了，你懂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快站了，前乱点里呀，听父王与我的儿啊，站在风的关起，头上风的双那么双展翅啊，在风儿雨的带刷刷的地，天子宝剑赐予给你，带官满朝文武职，你的父分阎王他欺压你，风儿哥并肩王不分的高低，这宫里宫外，这宫里宫外上天下天，任你去躲着有去心呀、啊。

0: 让
1: 我的地府一破，

not thy pay yo!

0: 一见秦公这下殿去，李禄威在对驸马听，你家中也有那结婚没？人家大妈啊，你可以
1: 对。

的女性，来来来，随老夫。那泾阳国里。

0: 你回宫来了？
1: 回宫来了。
0: 咱那驸马儿呢？
1: 也回宫来了。咱家皇儿呢？
0: 也来了。
1: 好好好好好。

0: 司徒。
1: 万岁！
0: 让他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驸马，
1: 你们夫妻二人吃上个和睦之礼，
0: 此事就算拉倒了。
2: 拿个玉他见礼。
0: 哎，来吧，
1: 来，
0: 哎。东来这一个西，马声喧锐，白色的你若听了这风话，也不忘父王疼爱你，你若不听父王话，还要将罪负大礼。
3: 父王，驸马在宫下还未打够，要打给打吧，给。
0: 我打烂你的嘴。
1: 皇儿打了，打不得了。
0: 驸马。
2: 父王。
0: 从今往后，宫门上红灯灭了，任驸马随意闯入宫门。
2: 谢父王。
0: 宫门上红灯灭了。
3: 父王，宫门上红灯灭不得，玉儿在着吧。
0: 怎么说灭不得
3: 啊？
0: 好。
2: 哎呀，父王。红灯灭得的。
0: 灭得的。
2: 灭得的。
0: 好。
3: 父王，灭不得。
0: 灭不得，灭不得。
2: 父王，灭得的。
0: 灭得的。
3: 父王，灭不得。
0: 灭不得。
2: 灭得的。
3: 灭不得。
0: 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给他免了。宫门上红灯即免去，驸马进宫不受委屈，进宫来再免去，这个君臣大礼呀。恁夫妻不必一分高低，
3: 谢父王，起来。父王，你又讲什么免了？
0: 君臣大礼免了。
3: 父王，红灯免了就免了，君臣大礼那是孩儿我的护卫，我还要护卫护卫呢。
0: 怎么？我儿还要护卫护卫吗？
3: 啊，
0: 好，就与我儿留着。
2: 哎呀，父王！父王，红灯灭了，君臣大礼越发改免。
0: 越发改免？
2: 改免。
3: 父王。万万可免不得。
0: 好，免不得。
2: 父王，免得的。
0: 免得的。
3: 父王，免不得。
0: 免不得。
2: 免不得。
3: 免不得。免不得。
0: 好，不要吵，不要吵，该免父王一起给他免了。
2: 谢父王。
0: 我女儿以后她得罪了你，你将她劝打去提，父不管你呀。
2: 公主可曾听见父王言道，日后不得罪本宫还则罢了，若得罪本宫，我上容劝打，下容绝听。

真乃是孩子气呀，果然他见干嘛，见之气，我女儿女婿。

0: 让他，他让你，这忽近忽爱是福气，回头我把字头换。
1: 万岁，
0: 上家去劝一劝。

之礼，胆敢把公爹欺，你父

0: 喳喳喳喳喳喳，叫他们夫妻二人使上个和睦之力，此事就算拉倒了。
1: 你劝驸马，
0: 你劝皇儿，
1: 咱们各劝各的。
0: 好好好，各劝各的。
1: 皇儿，你们夫妻使上个和睦之力，此事就拉倒了。
2: 过目我不去。
0: 来来来，驸马，
2: 我不去。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我不去。
0: 哎。越劝越闹得越要

0: 哎，他们的事情大，
1: 咱们管不下。
0: 寡人先走，
1: 妾妃随行。
2: 国母，国母，你到哪里去呀？
1: 随你父王后宫饮宴。
2: 国母，你别去了。
1: 你撒手！
0: 哎，养那样的女儿还是他不下？呸！看父王的龙泉下去了。

今日多饮几杯，一言不着冒犯公主。诺诺诺，我这里与你。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慢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2: 哇，好漂亮！
0: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我不要！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

0: 航，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3: 我爱祁国，我火我自己。
2: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9: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8: 哦，请赐教。
9: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10: 好嘞，
9: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8: 加菲好身手啊。
1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五指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1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请与我面对，我的真心你也能够体会。像我这样的人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
5: 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3: 下班儿走喽。
6: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3: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6: 你数学怎么样
3: 啊？
6: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3: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7: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8: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9: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0: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1: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2: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1: 我来教你用。
10: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1: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0: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4: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5: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1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17: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18: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4: 垃圾分类我参与。
19: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0: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伤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2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23: 哎，别碰我！
22: 你的触摸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2: 幸福新词条，一刻钟。
3: 15分钟内居民可以到达的范围内呢，我们把这个衣食住行布局在整个社区的机理当中，
4: 感觉这真的是很方便很方便。
2: 一句话定义，丈量美好生活的温暖半径。
5: 俺家下来路有5-6分钟都到了，你像这卸牙呀，做菜头啊，心电图啊，随时都做了，能刷医保卡，非常方便。
6: 说起家门口的变化，家住鹤壁市齐滨区华府社区的居民们幸福感满满。步行几分钟的生活圈内，除了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还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鹤壁市齐滨区长江路街道华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宝亮：
7: 现在社区居民在步行15分钟范围内购物、休闲、进餐、观影、就诊等多种需求均可满足。通过一系列措施，真正把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成社区居民的幸福圈。
6: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如毛细血管般，让城市经济微循环越发畅通。在商丘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有了社区私人定制版。商丘市商务局市场体系建设和流通业务发展科科长李海峰：
8: 商丘市以社区为试点单元，采取一社一圈、一圈一策的方式，结合居民差异化需求，全力推进试点建设。
6: 目前全省已有648个社区完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下一步河南将分批次培育高品质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以真金白银推动便民服务从基础保障向品质提升迈进。
2: 幸福新词条，社区食堂。
9: 特别实惠，
4: 抬脚就到了，
9: 最关键是味道好，
10: 感觉到我们现在老有所依。
2: 一句话定义，家门口的公共厨房，用一顿实惠的热乎饭守护着一老一小的幸福。
11: 偶尔孩子我来不及，有事家里边有事，有时候来这儿打一点饭。孩子挺喜欢吃，他主要是家常饭的味道。
12: 这个食物啊，管好了，你看着我给他做。
6: 中午还不到11点半，位于郑州市金水区金五路的长者餐厅，已经有不少居民前来就餐。社区食堂店长福小丽。
13: 以老人为主，因为做的饭菜的话都是少油少盐少糖，周围的话上班族啊、年轻人啊、老人啊，都过来吃饭的。
6: 省委社区党委书记曹淑华：
14: 长者餐厅因为这个房子是供电单位提供的，所以说没有房租，相对来说他们的成本就比较低，所以说饭菜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就是把辖区公共单位的资源转化为服务群众的效能，最终让辖区的居民受益。
6: 为让老年人安心快乐地吃好每顿饭，2024年，河南省将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列为10项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要求全省各地市因地制宜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破解舌尖养老难题。截至2024年底，全省建成老年助餐服务场所8367个，覆盖48.9%的城镇社区和10.7%的行政村。河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竹怀农：
15: 通过老年助餐服务工作，有效解决了老年人生活的一些难题，走到良好成效。抽样调查显示，抽取的近50000名就餐老年人满意度为94%。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聚焦老年人就餐的实际困难，帮助更多的老年人吃上放心饭。
2: 幸福新词条，一件事。
16: 在手机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
17: 现在我们缴费不用等，就能快点做检查。
18: 一次办，直接跨区就能办。
2: 一句话定义，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让人生事高效办。
16: 把我们的那个身份证然后结婚证给医生，然后医生帮助我们在手机那个预示办 APP 上提交信息就可以了，非常方便。
6: 在过去，新生儿出生办证是一道闯关题，需要跑5-6个部门，填7-8道手续。如今，这道难题被一键通关。信阳市通过构建数字治理体系，打破了卫健委、公安、医保等8个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将孤岛连成片、组成网，实现了5天内办结。信阳市平桥区第3人民医院。

0: 院长李范军。
1: 原来我们纯粹的是一个医疗服务，现在我们把医疗加政务加民生这三个事儿统一结合起来，使这个治理真正延伸到我们基层。
0: 从多地跑到只兼办，变化的不仅是新生儿出生，在焦作退休手续更是玩转了无感模式。焦作市民刘玉霞前不久就体验了这份便捷，
2: 就提交一个申请，剩下的事情就不用我再管了，就一下子就办好了。
0: 焦作市行政审批和政务信息管理局科长罗华梅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3: 可以把九个业务一起办了，而且呢，这个申请材料从18个压缩到现在的2个，环节从4个压缩到1个。
0: 从人生的第一声啼哭到职业生涯的安然落幕，高校办成一件事服务模式已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河南已上线运行包括新生儿出生、教育入学、职工退休、公积金贷款购房等在内的22项一件事服务。截止目前，全省已累计办理超过670万件，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场景应用达3.39亿件次。
4: 记者手记。
0: 一刻钟圈出便捷生活，更圈出踏实的归属感。社区食堂端出热乎饭菜，更端出社会温度。一件事办妥繁琐流程，更办出服务的诚意。我的幸福是一个以家为圆心、以民生为半径的生活圈，它丈量出投资与人的深度，也勾勒出温暖实在的河南。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35回，书接前文，单说佟林、佟海川和法禅各自亮出了门户。众人一看，这佟林胳膊也不抬，腿也不伸，简直是一根大蜡，这什么门户，谁也不认识，其中有什么奥妙，谁也不清楚。再看佟林、佟海川冲法禅说了个请字，法禅一笑，小辈，嘿嘿，你先伸手吧。佟林、文婷也一乐，大和尚，实不相瞒，我打仗从来不先动手，大知府您就请吧。呵，大老杆口气还不小啊，既然这样，贫僧先伸手，往前一纵身，左掌往空中一立，奔佟林使了个泰山压顶，扇子大的巴掌朝佟林头顶砸下来。佟林一看不慌不忙啊，翻眼一看此掌来势甚猛，喊了一声来得好，闪头这一闪，闪头一甩动，把这掌就击空了，躲过去了。佟林伸手叼法禅的腕子，法禅往下一撤胳膊，还没等他换招，佟林的掌顺底下就窜过去，直奔法禅的软肋。只听高喊一声招，掌也到了。你说佟林这个掌有多大的力量，离法禅还有1尺多远，风先到了，哗，把法禅的衣服吹了一动。法禅赶紧吐气吸胸，屁股往下一坠，佟林这掌就走空了。紧接着法禅双掌合十往下就砸，佟林呢滴溜溜一转身，把这一掌躲开，两个人四臂齐摇，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俩人这么一打，众人都看呆了。为什么呢？原来大伙都认为佟林是个农村人的打扮，大老杆土老帽是土鳖，现在一看佟林一伸手，掌法出众，身形滴溜溜乱转，恰似猿猴啊。嗯，谁都暗挑大拇指。单表这法禅僧跟佟林这一伸手打了10几个回合，心中暗道，难怪我两个徒儿挨打，他们差的太多了。这庄稼汉果然厉害，受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教，果然不同，抬胳膊抬腿有独到之处。法禅下了绝情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猛攻佟林，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恨不得一掌把佟林是打翻在地。 佟林心里多稳当。为什么？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话一点不假。法禅打了五仗，佟林权看在眼里，法禅使什么招数，用什么招，用什么掌法拳法都不陌生。佟林则不然，佟林的招数非常的稳健，轻易不发虚招，而且佟林的招数法禅并不知晓。两个人打得到23个回合，佟林是越战越猛，越打越占上风，最后施展出八卦柳叶陌身棉丝掌，这掌法是开天辟地，谁也没见过。法禅也纳闷，心中也没有底，心里没有底就发了慌了。佟林使掌法不说，还使转大树的功夫，啪，三才四象五行八卦万字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把法禅转得晕头转向，正东正南正西正北，西南西北，东南东北，四面八方，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南南北北，全是佟林。佟林简直会了分身法了，也不知道哪个是真佟林，哪个是假佟林。一个没注意，让佟林探右臂现单掌，奔法禅后背就下来，啪，这一声响也看不出有多厉害。佟林那手啊跟那棉花球似的往下这一按，虽然有这声音，咱是比喻，实质没有我说的声音大，但是这一掌嗨下去，法禅就觉着有点受不了了，心口窝发热，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混元气，想把这血给压下去也压不下去了，哇，一口血喷洒出来800cc， 耳轮中就觉着这一掌拍下来，啪，这一声出来就觉着是天昏地暗，两肋发胀，胸脯非常的难受，一起一伏，哇，又一口血喷出来，当时是昏厥在地呀，哗，佟林就这一下子，就听台下一阵大乱，西看台上金龙镖局的人纷纷飞奔上了立台，此时潘龙叫伙计用软床把法禅给抬起，再看法禅二目紧闭，已经是人事不醒，潘龙都快哭了，哎呀，快快快，拿止血丹呐，拿止血丹。法禅几个徒弟带的药还挺全，把止血丹拿来撬开牙关，这才给他灌下去，但是法禅仍然是昏迷不醒，潘龙没有办法，让大夫把法禅的衣服给扒掉，再看背后一个巴掌印儿，总的能有6寸多高，青紫色，看来非动手术不可，不然就得中毒，可这又不能动，经研究决定暂时休累，没有办法，用云床把法禅抬回城去治病。临行之时，潘龙用手指着东霞和佟林，姓侯的姓佟的，你们一个个，还有那姓智的，你们都听着，听我的信儿，我先回去给老前辈治病疗伤，咱们这笔账这梁子是接下来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必然报仇，你们等着。佟林这一巴掌打出名了，这段书叫佟林大战杭州吏，掌打铁背罗汉法禅，是一举成名，掌起擂台散，把个杭州吏就给打散了，飞龙镖局的人是大获全胜，精神鼓舞，金龙镖局的人狼狈逃窜，自不必说。
翻回头来单表东看台上的人，大家高声欢呼雀跃，一拥而上，把佟林围在中间，把佟林给举过头顶抛向天空。好啊，佟海川威武啊，佟海川威武霸气啊，把他抛向空中以示庆贺。有道是，前压奴婢手，一压当行人。以前看不起佟林的人，现在都改变了目光；以前不了解佟林的人，现在都已了解佟林可了不起，在众人之上。这就是英雄背后有好汉，好汉背后有豪杰。大伙兴高采烈，东侠点点头，吩咐一声：“老少英雄，咱们也回去。”大伙兴高采烈，骑马而归。回到飞龙镖局，侯二侠吩咐排摆酒宴，在酒席宴前，大伙频频举杯，这个也敬酒，那个也敬酒。佟林是应接不暇，贝勒乐呵呵的对佟林说：“各位老侠，各位朋友，我出个主意怎么样？这个主意好吧，我让海川登台的，海川听我的这一登台怎么样呢？哈哈哈哈哈哈，登台登的好啊，海川这一登台就属那黄花鱼的一只溜边儿，这一巴掌打的那恶僧就露了脸扬了名了，这是一。第二个可喜的事儿，给东侠大伙出了气，这是二。第三，扭转了乾坤，美不可言，一言难尽呐！啊，好，哈哈哈哈，本哥高兴啊，本哥高兴，好，哈哈哈哈。再看，到现在都是自己人，在场的人都知道，来的是位雍亲王。这个赵掌柜的真实身份，众人全都跪倒了，参见千岁，参见王驾千千岁，您英明，您英明。好，各位老侠不必多礼，起来吧，起来吧。众人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单说到了第二天，东侠就接了一波买卖，杭州府太原绸缎庄东家让他们保镖去北京办货，船上是50两银子，按理说现在比武之事来了，怎能分心挣钱？可东侠一看这匾也挂起来了，送上门的买卖不能推出去，东侠又一想，不如就去一趟。谁去呢？就把佟林、贝勒和二弟都请来，分宾主落座，开始商议。佟林说：“实在不行，我去。”“不行。”东侠一听，心说：“你哪能去？现在最需要你，人家要再报仇，二次开擂怎么办？我还是让二弟去一趟，你不能去，你在家留守吧。”他就想到了穿云白玉虎刘俊和泥腿僧张望。刘俊和泥腿僧张望接受任务之后十分高兴，他们准备好了东西就要起身，东侠又嘱咐一番，哥俩齐声应是。这时阮和他们哥几个也闻讯奔东侠这来了，要求也跟着去。东侠点了点头就照准了，小哥六个押镖起身去北京，按下他们咱暂且不提。单说东侠连日来相继做了几波买卖，又忙着招待客人，忙的是不亦乐乎，一边又派人打听金龙镖局的消息。功夫不大，伙计回来禀报说，这个潘龙啊，把他老师这北侠秋田秋佩宇给办来了，据说夜已到达金龙镖局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几十位侠剑客，
口口声声

扬言要给法禅报仇，要找佟林、佟海川算账。董霞闻听，心中非常不高兴，心说：“秋田呐，你非常稳重啊，你是个厚德载物的人，也不是那种人呢，怎么你今天竟然不分青红皂白，专程来杭州要二次开擂与我们比试？你来也可以，我不反对。”你应该和我打个招呼，咱们可有交情啊，见面把事儿一一说一说，说出这个是非曲直来也好。既然你不来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你。东霞这么想，大伙也没注意。东霞扭脸一看，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一个人坐在那儿沉默不语。贤弟，你在想什么？老哥哥，我有几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兄弟有话直言，不妨。好，咱们都是自己的兄弟，无需顾忌。哥哥，我看你们两家镖局再这么打下去，可真是有始无终啊，谁打了谁，谁也不服。方才我想个主意，咱是不是找个合适的人让他从中调解，不知道哥哥你以为我说的怎样？哎，贤弟，我是什么人你不清楚吗？我早就想和平的了结，不想惹事儿，可找不到调解人呢。你说调解这个事儿，不得有个德高望重的人一说话，两方面都能听吗？而且一碗水平端，而且是个有道德的人，道德高尚，人品出众，能压场啊，大伙说话都能听得了。这人你说是谁呀？张鼎、张子美想了想，用手一点：“李元兄弟，我说几句。”哟，哥哥，你有什么话尽情讲。李元兄弟，我说现在调解两家纷争的最合适的就是百岁老头翁、西方侠、长臂飘然叟、于成、于洞海、于老前辈。他要是真能来一手托两家，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不过这道太远了，怕来不及。还有两位，这两位都近在咫尺。一个是扬州人士，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可是苗老侠他的女儿来了，前者他也到了，后来他回家了，他根本没有参加这次比试。带着女儿走之前说了，他和北侠秋田交情至厚，但是不愿从中调解，虽然也来到了杭州内，这父女俩到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帮咱的忙，也不想帮北侠，两方面人家都不沾包。所以我又想起一个人了。哦，众人的眼光唰都落到张鼎、张子美的身上。你说说这人是谁？还有一个人可以调停我们的事儿，那就是南侠客司马空，号称南昆仑，他就是本街的人。据我所知，住在南关外20里玉鼎莲花观。要是把南昆仑司马空给请出来进行调解，也很合适。不知道东霞哥哥以为如何？我说的怎样啊？哦，东霞眼前一亮，太好了。不过有一点，我跟人家没有交情，一回生二回熟，你不认识我认识啊。我提出来了，趁此机会我去请他。大伙主意已定，就这样侯二侠跟着一块儿要前往吗？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呢？侯二侠咱们前文书说了，他已经走了，去保那趟镖了。本来原定计划，如果提出这事儿，他想让侯二侠到回这扬州。
再请

0: 姚老侠，张子美去请南侠。这侯二侠已经走了，所以众人最后决定由佟林、张子美两个人，也就是佟林代表侯二侠去请南侠司马空。那苗老侠走了，自然就不能再请了，人家不愿意参与两家的事儿。临走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谁也不得罪。那么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表张鼎、张子美、风流侠和佟林、佟海川带着众礼出南门，赶奔这莲花观，要聘请南侠客司马空。到莲花观一看，这观金顶住户，门都关着。俩人来到观门口，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长，出来个小老道。小老道看看张子美和佟林，无量天尊，施主找谁呀？张子美乐了，实不相瞒，我叫张鼎、张子美，我们前来求见南侠司马空。你们来的真不凑巧，我师父真出去了。你们知道你们师父上哪儿了吗？哎，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他这一说呀，又出来十几个都说不知道。张子美又问，那么什么时候能回来？归期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啊，三五天就回来了，不高兴啊，一年两年也不回来。没事呢，游览名山大川，有时候找朋友喝茶，有时候下棋。我给你们提供一个地方。哦，张子美说，那请你们快说。是这样，这个西湖啊有个茶楼，经常啊我们师傅到茶楼啊去喝茶下棋，所以呢希望你们要找就到那儿找找，如果能碰上自然是好，碰不上那就没办法，我们只能说到这儿。好，谢谢各位小老道。张子美就这样和佟林谢过，奔这西湖茶楼。两个人赶到茶楼一看，这地方可真不错呀，茶楼十分漂亮，一半在水中，一半在陆地，坐在这茶楼上喝茶，另有一番的风味。好啊，这景色也优美，往下看什么都能看清楚，做买的、做卖的，单帅的、挑担的，卖着大力丸的，说书的、唱戏的，什么都有，挺热闹。哎呀，心说话这地方不错呀。但是张子美突然犯了愁了，这司马空、南昆仑能到这儿吗？如果到这儿，那是最好不过了，那就得等啊。就这样，也要了一壶碧螺春和佟林，看着这窗外的景色，在这儿等着。如果能碰着南侠，那是最好不过；碰不到南侠司马空，我们再寻找。就这样，决意要请南侠出山，能否请得了南侠调停此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小暑意味着出伏开启，大量出汗会流失钾、钠、电解质，饮食遵循多咸少甜原则，饮水可少量添加食盐，少喝冰甜饮品加重体内湿气，食疗常喝荷叶冬瓜汤，搭配薏米、山药、白扁豆健脾祛湿，起居别让空调直吹腰腹肩颈，午间保证20分钟午休养护心脏。暑热易让人烦躁暴怒，频繁动怒会骤升血压，日常学会舒缓情绪，减少心火滋生，平稳度过出伏湿热天气。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

0: 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7: 胤禛侠义图第36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和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到这玉鼎莲花观聘请南侠司马衷，结果呀没找着，后来到了西湖的茶楼仍然扑了空。哥俩一商议怎么办呢，今天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也得见着南侠，不然呢回去之后没有办法交代。后来两个人一磋商，就按照玉鼎莲花观那个小老道和那群小老道提供的几个线索前去寻找。找一处没有，找一处还没有，单说这日头就往西边转，这阵儿离城也就10里之地。哥俩正往回转悠，突然听着咔吧一个闷梨呀，又下开雨了。他们身上都没带着雨伞防雨的工具，一看前边有个道观，这道观还挺大呀。就这样他们进了道观，这道观上写着三个字，这三个字是什么呢？三星观。这地方挺偏僻，就这样他们坐到台阶之上，也睁不开眼睛，闭目养神，心里头觉得是十分的烦闷。这阵儿的张子美还觉着这杜甫有些饥饿，赶紧问佟麟：“贤弟呀，我饿了，你饿了没有？”“哈哈，哥哥，实不相瞒，我这老肠老肚子也打架了，可是这道观也没有吃饭的地方。”张子美此时跟佟麟就商议，转回身再一次叩打这门环，真是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时间不大，听里边有人说话：“谁呀？”“啊，我。”“你们开开门吧。”咣当当吱扭扭，小门开放，有个小老道打着雨伞从里边探头锁脑看了半天，看了看佟麟，瞅了瞅张鼎、张子美，口诵道号：“无量天尊。”

二位施主，有事儿吗？小道士，你看看天降大雨，我们想避避雨，到闭关怎么样啊？这地方也可以，既然你们要来避雨，就里边请。二位施主，请。这哥俩进了屋，到屋中之后，小老道插抹桌案，吊拍桌椅，二位请坐。这哥俩也坐下来，一瞅这屋还挺干净，靠着山墙那儿有一张床，山墙上挂着几张古画，地上方桌太师椅，好像个客室。这时候小老道把桌子再擦干净，给端来壶水，二位你们请用茶吧，茶也给你们泡好了，你们要吃点什么呢？我们真想吃点东西，那既然这样，请二位稍后，我给你们想办法。那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小老道说着走了，单说这两个人呢，一边喝着水，一边谈论南侠司马空的事儿。佟林就问：“大哥，您说要是把南侠司马空给请出来，他能够调解这个事儿吗？”兄弟，差不多呀。司马空道爷那是有威望的人呐。你想想，他要能顺说北侠秋天秋佩雨，北侠也不能驳他的面子。如果驳他的面子，等于得罪了他。南侠跟东侠在标城膀子两人对付一个，他也吃罪不起。权衡这轻重，他就能答应。哥哥，你说这话，我觉着也有点道理。怎么这小老道还不回来？等啊等啊，等了很长的时间，听见脚步声音，小老道进来了，一乐：“二位，你们久等了。刚才我到这厨房看了看，没什么东西，我就到街上给二位打酒，给二位施主还买了点菜，另外呢，有小米粥，有花卷，你二位看看是不是吃一顿呢？”挺好挺好，有吃的就行，有吃的就行，你准备吧。哎，那太好了。小老道又出去了，拿了个方盘把东西拖进来。佟林一瞅啊，一壶酒，两个酒杯，两双筷子，两个吃碟，十个花卷，四个鸭蛋，两盘豆腐干，这都是素的。哎呦，海川一看还真不错呀，这些吃的比较清淡是好事儿。小老道赶紧把酒杯擦干净，给佟林满了一杯，给张子美也满了一杯，酒壶放下往旁边一退：“二位，我这么安排你们满意吗？请用饭吧。”佟林呢，一见吃的是饥肠辘辘，老肠的老肚子都打架了，恨不得把这些东西一口气全都吞进肚里，伸手端起酒杯就想喝。哪知道张子美拿这脚蹬了他一下，海川一看哥哥这眼神有些不对，那意思告诉他你可别喝。佟林多聪明，把酒杯放下了。正好这阵儿小老道有事儿出去了，没在屋。佟林压低声音：“哥哥，刚才怎么回事？”“贤弟，你注意看看这酒。”佟林一听这什么意思，便把这酒杯端起来仔细观瞧，还真看出点毛病了。一，这酒有些发浑；二，佟林发现这酒有点打转，你要不注意你真是看不出来。这佟林才明白，听老师下山前跟他讲过，类似这种地方看来那出家人都不干净，卖的是

蒙汗药酒，这个道观也是假道观，莫非谋财害命之地？张子美接着说：“贤弟呀，人生在世，什么事儿都可能遇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瞅着没，这事儿我也没想到，你等着看热闹。”两个人正在这儿坐着，时间不大，小老道噔噔噔噔噔进来，先探头往屋里看看，然后笑呵呵往旁边一站。实际呀，这个道观的香火也挺鼎盛，并不是很偏僻，烧香的人也不少。这时候再看这小老道又撒巴了半天，跑到上方屋见着一个人。师父，我给您道喜了，您快去看看吧。他说的这个师父姓乔，叫乔玄灵，书中代言江湖人称金钩蝎子。此时金钩蝎子乔玄灵看了看，怎么说，一切事儿你都安排好了？师父，安排好了我倒不敢说，但是呢您去看看吧。好，头前带路。是，这小老道头前带路。单说这位金钩蝎子到前面一看，果然佟林、佟海川也好，张炳、张子美也罢，口吐白沫，正在这桌子上面躺着。此时再看金钩蝎子一乐，哈哈哈哈，怎么说，刚才他们没喝，现在他们已经喝了，人事不省，太好了，下手。这一声令下，再看其他的小老道往上闯，各拉兵刃，拉刀的拉刀，拽剑的拽剑，苍啷啷苍啷啷苍啷啷，就想杀这张炳、张子美，就想杀这佟林、佟海川。就在这时，佟林、佟海川和张炳、张子美这才坐直了身体，仔细看这个老道。再看这个老道的身后也跟出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苏家。咱先说这老道，长得是身材高大，又细又高，长虫戴草帽，细高挑，骨瘦如柴，高额骨，缩腮帮，深眼窝子，挺大的个下巴，黄焦焦的眼眉，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双圆眼珠闪着鬼火，看这岁数60来岁左右，头戴柳木道冠，身穿灰布道袍，腰系丝绦，手拿斧刃。哎呦，再看那两个苏家，为首一个20来岁，长得俊品人物，一个黄脸一个红脸，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背后都背着一把鬼头刀。呀，佟林就一愣，佟林愣出来，后边那两个苏家正是盗宝贼韩宝、吴志广。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佟林、佟海川呢，正为这个事情犯难呢。当今皇上康熙皇帝让他百日破案，请国宝还朝，如今2个月了，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消息。没想到今天在此地碰上，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佟海川一看韩宝、吴志广，又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有了希望，紧张的是
怕他两个人就跑了。那么咱们说了，这个佟林、佟海川和张鼎、张子美是装的，没想到这一装真就如有收获。咱说了，这个老道那就是金钩蝎子，姓乔，这乔老道和韩宝、吴志广是怎么回事呢？咱先说说韩宝、吴志广。咱们前文书讲过，在清河油坊镇，这两个人要行刺雍亲王，结果后来佟林抓他们，哎，他们就跑了，跑来跑去，跑去跑来，就跑到这杭州的三星观，投奔了这个老道，就是咱们说的金钩蝎子乔玄龄。那么他是哪儿的呢？要说起他的总根，他是四川建山蓬莱岛的。这建山上有一个反王叫福昌福宝臣，占据蓬莱岛，自立为王，反对当今康熙圣主，招兵买马，集草屯粮，修了招贤楼，立了招贤阁，聘请天下的豪杰，实力雄厚啊。这个福昌啊，还修了宫殿，立了官职，在他的手下有军师，有大帅，有战殿将军，有五虎上将，28旬，倒挺全的。那么这位乔玄龄金钩蝎子就属于建山蓬莱岛28旬当中的一位。要说这乔玄龄功夫是不错呀，但这个人的人品真不怎么样。81门武林当中他属于下五门，那么这个门户怎么分呢？同样都是贼，也分3、6、9等。他的特技方法就是专门制造熏香蒙汗药，专干这个损阴丧德呀。什么制造拍花饼、拍花药、偷小孩换钱、盗取子和车、拐骗妇女、拐卖人口、奸淫妇女，专门干这缺德的事儿。所以他属于下五门下三等。福昌这么高的身份，他也是爱新觉罗皇族后裔，为什么要收他呢？实际这有个隐情，收他不是为别的事儿，一个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力量，一个是为了利用他这一点。现在建山蓬莱岛实力虽然雄厚，但是跟清朝比那叫九牛一毛，人手也不那么足了，钱也不充沛。现在呢，福昌是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财源，有钱才能办事，所以他挖空心思想弄钱的道，就让乔玄龄制造这种坏东西，哪能有一大笔的收入。福昌就委任给他专门卖这种熏香蒙汗药。你说这玩意儿缺德不缺德？最缺德不过呀！你在建山他卖给谁去？谁能要？所以他才离开建山蓬莱岛，上外头销这种药，推销，整这个。说这话呀，咱还得交代两句。2年前，乔玄龄到了云南八卦山，见着了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个意思，你能赏个脸，我来推销推销这熏香蒙汗药，挣了钱我不独吞，28下账，我呢拿2，您呢拿8，给云南八卦山呢收入就不少。这件事儿可以吗？他认为李坤、李太极肯定能答应，这是挣钱的道，还28下账，可是错翻了眼皮了。

0: 李坤李太极那也是侠客一位，非常的正直。乔玄良，哼，你错翻了眼皮，你是个什么东西，跑我这儿干这种无耻的勾当，你赶紧给我滚，不准在云南待着，凡是在我的治下发现你干这种事儿，我随时要你的狗命。就这样把乔玄龄赶出云南八卦山，这个妖道碰了一鼻子灰，无精打采。等他离开八卦山的时候，有人在后头喊他，道长你等等，道长你等等。回头一看，韩宝吴志广。闹了半天，韩宝吴志广在清河油坊镇又跑回了山上。这时候啊，这个乔玄龄在几年前跟他们就认识。二位，你们这是啊？刚才我看见了。我说道长，你被我们家大寨主、大庄主也好，给一顿臭骂。现在呢，您呢也吃了亏了。这样吧，把我们哥俩也收留了。实际这哥俩是逃回来，怕八卦山治罪，将来让大庄主李坤李太极知道他们的事儿，那可就麻烦了。就这样臭味相投，在一起来到了三星观，一呆呆了好长一段时间。今天无巧不成书，万没想到碰上了佟林、佟海川和风流侠张鼎、张子美。他们因为偷了国宝翡翠鸳鸯镯，所以不敢回到云南八卦山。今天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真是冤家路窄。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这时候韩宝吴志广也没想到能碰上佟林，这不是佟林吗？哎呀，佟林在这儿，此时他们也害怕呀。乔玄龄稳了稳心神，这是咱们自己的地方，两位兄弟不必吃惊。哎，你们的事儿我也清楚，既然他们并没有中这药，但是我让他们一个也走不了。佟林和张子美站起身形，手持锦尘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再看佟林、佟海川，一阵的冷笑，哼哼哼，多行不义必自毙呀。韩宝吴志广还有你个妖道，今天佟某一定要把你们抓获，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再看韩宝吴志广各拽手中刀，金钩蝎子乔玄龄拽出宝剑，风流侠张鼎张子美把手中的混元扇在掌中一晃，看了看佟林，海川兄弟，别让这几个奸贼跑了，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绝不留情。再看张鼎、张子美、佟林、佟海川，要会斗这三个贼寇，大闹三星观。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用力大笑。
1: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2: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3: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4: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词之一的钧瓷。
3: 哇，好漂亮。
1: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

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1, 2, 3, 4, 5, 6, 7, 8, 9, 10.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花粉、尘螨、蚊虫、生冷海鲜都是高发过敏源，严重过敏可诱发喉头水肿、休克，危及生命。居家每周60度热水清洗床品，杀灭尘螨，外出佩戴口罩阻隔花粉，草丛区域减少停留，过敏体质人群少吃冰饮、生鲜海鲜，随身常备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一旦全身起疹、胸闷气短，立刻远离过敏源并及时就医。长期反复过敏，建议到医院检测过敏源，做好长效防控，减少过敏发作。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6: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

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0: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7: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革命军在这个孙中山的领导下，很快夺取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山巅的炮台，占领了三要塞。第二天，孙中山、黄兴从这个河南总部赶到了镇南关的炮台，孙中山亲自慰劳这个战士，激励这个士气，并且为战士们包扎这个伤口。清军反扑过来，孙中山跟这个炮兵一起开炮还击，隆隆的炮声整整打了一天一夜，清军丢下60多具尸体溃退了。孙中山站在炮台上，感慨地对身边人员说，反对清政府21年，我今天才得以亲手发炮轰击清军的机会。战斗间歇，孙中山还访问了炮台附近的巡窑村，向当地的农民宣传革命。孙中山和蔼地说，炮台啊，现在是咱们自己的了，大家可以上去玩一玩，我们不久一定能够推翻清朝，那阵大家伙可以自由自在的，不受欺负了。这一次战役一共缴获了清军大炮14门，步枪400多支，但是起义队伍只有几百人呢，弹药又不足。为了筹款跟这个购置军械，孙中山赶回了河内。守卫镇南关的革命军又经过几次浴血奋战，坚持不住，回到了越南境内的大燕子山去了。这之后呢，黄兴跟这个黄明堂等人又组织了2次武装起义，屡败清军，最后还是因为人数少，弹药支援不上，不得不偃旗息鼓。西南边境几次起义失败之后，清政府勾结越南殖民当局，胁迫这个孙中山离境。孙中山不得已于这个1908年3月初呢，离开了越南，先后到达了美国跟东南亚等地，在华侨中间宣传革命，筹集钱款。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这个槟榔屿，就是现在马来西亚的北部，召集了同盟会重要的骨干以及国内外的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几次起义连续的失败，有些人对革命前途失掉了信心。在这个会上，孙中山呢分析了国内的形势，指出满清政府已经成了破屋漏船了，不可救药了，应该迅速掀起新的革命。他认为当前革命的风潮十分的兴盛，华侨这个思想已经开通了，大家伙要鼓起勇气，乘此良机，众谋大举。从今以后，只要我们有周密的起义的计划，有为革命而献身的精神，其一定会获得成功。孙中山的这番话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准备在广州重新举行起义。会议认为最紧要的是要把这个经费准备足了，孙中山主动地挑起了这副重担。他表示，大家的斗志不衰退，筹集经费这项工作我全力以赴。会后，孙中山用通讯方式动员各地同盟会组织以及个人 为齐募捐，派人奔赴南洋各地筹款，托人到西方各国购买武器。孙中山还亲自跑到美国去，他总计筹款近20万元。黄兴跟这个赵生已经在香港跑马地35号组织了领导广州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被选为了部长，赵生任副部长。赵生啊，中国秀才，又学过军事，先后在这个江苏新军还有广东新军任过标统。这个标统相当于啊团长，旧部下都很尊重他。去年赵生还领导过广州的新军兵变，兵变失败之后呢，逃亡了香港，被选为同盟会南方支部主要的领导人。黄兴跟赵生都认为起义成功必须得做好组织工作，他们决定这一次起义要把同盟会大部分骨干一起投入战斗，派专人负责前往长江流域联络革命团体发动新军。方营当中的这些个士兵抽调番禺惠州等地会党组织的一支800人的敢死队，在广州秘密的设立据点38处，拟定兵分十路，攻击目标为总督衙门、水师提督衙门以及飞来庙军械局。攻占广州之后大举北伐，通知各省革命党相继的响应。赵生担任此次起义的总司令，黄兴任副司令。因为这个广州啊认识赵生的太多，决定黄兴先走，起义前夕赵生再赶到广州。黄兴到了广州之后，起义所需要的款项以及器械大部分都运到了，可是两广总督张明奇说那个姓谭的谭纵林呢已经告老还乡。这阵张明奇已经下令全城戒严，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原因是4月8号发生了广州将军扶旗遇刺事件。张明奇惶惶不可终日，生怕革命党来要他的命。黄兴迫于形势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事，起义日期定为了4月27日，也就是农历的3月29。25日黄兴电告在香港的赵生，就在这一天，张明奇为了加强广州的防务，又向城里增派了2个巡防营，并且在龙王庙高地增派了岗哨。同盟会各支部领导人获得消息之后，多数人顾虑形势对这个起义十分的不利，提议改缓日期。黄兴心急如焚呢，他知道起义再拖延下去势必成为泡影，但是他又不便勉强，不得已同意各部先行退却保存实力。黄兴啊，没有想到第二天增派进城的巡访营里有一个同盟会的会员找到他，说巡访营不少士兵已经入了同盟会，都想趁机会起义。黄兴一听啊，转忧为喜，他立即召集尚没有离开广州的领导人，决议起义日期不变，就在明天，仓促间部署了攻击的计划。就在这同一天，总督张明奇炮制了一个大阴谋。原来他有一个得力的爪牙叫陈静波，为人异常的奸诈，混入同盟会之后一时间骗取了信任。黄兴他们定好的起义日期以及这个战斗部署被陈静波丝毫不漏的报告给了张明奇。张明奇当天夜里就张开了一张意在打进革命党人的罪恶的罗网。1911年4月27日辛亥广州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兵分四路，黄兴、林觉民带领敢死队攻打总督衙门。林觉民是这个福建闽侯人，留学日本，前不久接到了黄兴、赵生通知回国参加广州起义。4月24日夜，林觉民在给妻子绝命书当中沉痛写出了为国牺牲万死而不辞的真挚感情。林觉民殉国之后，绝命书不仅在革命队伍当中广为传颂，而且成为了一篇不朽的文章，被编入课本，作为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教材。敢死队向这个总督衙门猛扑，一路上没有遇到抵抗，冲入衙门一看空空如也。黄兴赶忙的下令留下几个战士放火烧毁督署，他立即带领队伍转向了督练公所进击，在这个东园门、小北路等地与这个埋伏下的

都已停息下来。昏死过一阵子的黄兴像是从梦中醒来，缓缓地爬起了身子。他感觉到右手剧烈的疼痛，举起手一看，两个手指的已经被子弹给切断了。他紧咬牙关，睁大了眼睛，借着晨曦微茫啊，寻找自己的战士林觉民不见了，别的人也没有了一个，棋又遭到了失败，这个悲痛涌上了黄兴的心头。他眼前一黑，跌坐了在地上。过一会儿，他忍痛把这个伤手包扎好，挣扎着向着一个巷口走下去。这一次辛亥广州起义，革命军有57个人战死，林觉民等29人被捕，后来被统统处死，共86人为共和革命英勇献身。事后同盟会会员潘达威把自己家的房子点押掉，买了一块墓地，收敛了72具烈士的尸骨，墓地红花岗改名叫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称道的黄花岗72烈士。广州辛亥起义被称为黄花岗之役。孙中山在美国芝加哥德系起义失败的消息异常的痛心，但是绝不悲观。他在文章当中写道，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加的奋发矣。后来孙中山著文评价黄花岗起义，说这一次起义同武昌起义的伟大贡献是相当的，这一次战役碧血横飞，浩气四散，草木为之寒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浙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及如怒涛排壑，不可抑遏，不半截而武昌之大革命已成，则思义之价值只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并寿。这是孙中山先生说的。与革命党人向这个清廷发起黄花岗之役的同时，在民间开展了反帝国主义的掠夺铁路矿山收回利权的这个运动，起到了促进清王朝政府彻底崩溃的作用。公元1911年初，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签订了借款合同，深得西太后赏识的盛宣怀当时任这个邮船部大臣，此人一贯的崇洋媚外，这次他又出了个馊主意，以铁路国有为名义，把这已经归商人经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干线的路权作为这个抵押，与这个英、美、法、德四国银行，等于是银行的行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清政府在这个五月间颁布了一道上谕，说干路均归国有，定为赠策，又任命端方为这个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准备接收四省铁路公司。广东、湖南、湖北四省深商学界当中有人起来反对，在四川很快形成了一场很有声势的保路斗争。那是自然，人家是商人投办的，你不是国家当初出的钱的。这个铁道国有的上谕传到了四川不久，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这个成都紧急的集会，会上群情激愤，一些个代表坐不住，站起来痛骂盛宣怀是卖国奴，邮传部是卖国部。代表们当场决定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同志会利用铁路局的经费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出版报刊，散发印刷品，向全省各地派人去讲演，去外省跟这个进京联络，请愿的人也上路保路同志会发出的宣言，指明政府铁路的借款合同实际上是葬送了三省人民的合同600万英镑，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一共呢是25款，实际上是把三省的路政全权拱手交给了外国人。那么40年后呢，你购买一根铁道钉，用一个工人，都不许中国人有半点的权利。保路会特别的声明，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再借款，而在借此丧失国权之款，不再入归国有，而在名虽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这样保路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强烈的反对卖国、维护国家主权的

0: 爱国主义色彩。
1: 但是发起和领导这个运动的士绅呢，当时有一个姓朴的叫朴殿尊，罗伦这班人呢，原来是康有为、梁启超的信徒，君主立宪派的骨干，他们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发出告白，让人民呢只求保路，不要反抗这个官府，更不要聚众暴动，只把卖国贼盛宣怀当作集中攻击的靶子。他们还抬出已经死的光绪帝作为这个护身符，满大街挂起了黄布，到处啊扎起了皇位台，台上供着光绪帝的牌位，两边写着一副对联，一边是铁路准归商办，一边是树正公著舆论。这是从啊光绪帝的上谕当中摘出这么两句话的。立宪派用这种办法表白，他们并没有犯上之意。由于啊各县保路同志会次第成立，运动向全省发展，规模呀浩浩荡荡。四川省护理总督王仁文呢，怕这个事情闹大，民愤难平，火速奏明了朝廷，请求暂缓接收铁路。昏庸残暴的清政府不但不采取，反倒严加的申斥，直到把王仁文呢革职，委托著名的刽子手赵尔丰啊继任这个四川总督，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且要动用川款继续开工修路。四川老百姓的愤怒不能抑制，从七月初啊成都全城罢市罢课，迫于群众的高涨的情绪，川汉铁路股东会被迫在七月九号发出通告说，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书，已解者不上队，未解者不必解。七月十五日凌晨，赵尔丰啊异想天开的要给保路会来个下马威，鬼城北京来电有好消息。普殿尊、罗伦等人被诱捕，赵尔丰原想强制这些个立宪派的绅士把这个运动平息下去，但是他万万都没想到矛盾啊更加激化了。就在这个当天的中午，几千群众拥到了总督衙门要求放人，赵尔丰竟然下令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杀死了30多人。这枪声一下子唤起了民众，冲出了绅士们所限制的轨道，一场武装斗争的序幕拉开了。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同盟会的会员龙明健、王天杰趁着赵尔丰血腥镇压群众被群众视为屠户的大好时机，联络会党组织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六月在荣县很快组织起一支千人的同志军，曾经参与花花岗之役的吴玉章此时又匆匆地从这个日本赶回了家乡荣县参加斗争。龙明健正准备指导赵尔丰的老巢成都，一见上面把吴玉章派来，真是大喜过望。吴玉章也是同盟会四川的一个负责人，早年的他留学日本，和龙明健还有王天杰算是同学又是同乡。吴玉章啊在东京时创办了四川杂志，鼓吹革命，他曾经写过一篇党祸论的文章，很有这个影响，揭露清廷屡兴党欲残害志士。龙明健握紧了吴玉章的手，嘱咐道，我和天杰这就去攻打成都荣城的事情就请玉章兄细心的筹划。龙明健、王天杰率队出发那一天，吴玉章以及啊荣城男女老幼到城门口送行，龙明健向整装待发的1000余名起义战士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说到最后拔出了利剑指向苍天，发誓说道，不杀赵尔丰绝不再入此门。同志军在这个仁寿附近与这个清军遭遇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同志军的人数虽然说处于优势，但是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没有大炮，战斗不利，同志军只好且战且退。不久与当地哥老会的队伍会兵一处，成立了东路民军总部，与清军转战在这个仁寿跟成都的附近。东路民军起兵的消息迅速地传遍了四川全省，整个四川沸腾起来，各县纷纷地举行起义，形成了燎原之势。屠夫赵尔丰啊如今乐得一筹莫展，频频电告清廷啊，清王朝慌了手脚，急忙调

0: 川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领着湖北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鄂军呢西调武汉空军，这就给后来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创造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东路民军与这个清军主力相遇，在这个秦皇寺作战失利，转战行军途中，龙明剑积劳成疾，病死在宜宾乡下。当地送葬的百姓达到了15000多人。龙明剑死后，王天杰率领队伍又回到了荣县，和吴玉章一起宣布荣县独立。荣县起义发动于8月初，比武昌起义要早2个月。荣县宣布独立是9月25日，比这个武昌起义要早半个月。在荣县独立前后，起义军曾经占领过衡山等10几个州县，但是都是得而复失。只有在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并且一直坚持到辛亥革命胜利。辛亥年的九月，也就是1911年的九月一天黄昏，古老的黄鹤楼引入了这个夜幕，宣泄了一天的武昌城啊寂静下来。猛然只见一阵的马蹄声，疾风般的卷过，统制张彪亲率马队去捉捕，企图炮轰湖广总督署的叛兵，扑了个空。他惶惶然的折回了总督衙门。总督瑞成呢，正在后花厅等他，一见张彪进来，迫不及待的就问：“张同志，这叛兵抓到了？”张彪一听：“大帅，我等率队赶去时，几个逆兵见事情已经败露，他就潜逃了。”瑞成听了，狠狠的说：“这几个人很可能是乱通党的嫌疑呀、啊，要严加的防范。”沉默了一会儿，张彪这才接过话：“目前查知文学社还有共进会极力发展他们的人，不过这些人虽然说思想激进，但是不见得就能闹出什么大乱子。”瑞成一听啊，摇了摇头：“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多派人打入新军内部去。”张彪走后，瑞成在屋子里度着方步，他是八旗子弟，翰林大学士出身，深得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匡、内阁协理大臣徐日昌等人的赏识，从去年坐上湖广总督之后不可一世。本来啊，没有把张之洞一手提拔的张彪一类的武夫啊放在眼里，但是大清国早已不是太平盛世，匪党此起彼伏，他必须靠张彪统帅的第八镇还有黎元洪统帅的21混成协来维持地面的秩序。最近一些日，他的架子放下来许多，这个心绪一直不宁。街上谣言四起，什么不用掐不用算，宣统过不了2年半，什么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等等，搞得是人心惶惶。孙文在这个南方多次举事不成，现在极可能选定这个武昌汉口为这个突破口。前几天呢，洋人领事来信说，革命党有向汉口运送军火的迹象，搜捕过后一无所获，也不知这消息是真是假。今天几个叛兵不是猖狂到了企图动用大炮轰击这总督署吗？一旦真的出事儿，我又拿不出多少兵来。因为四川保路的这个暴动发展迅速，朝廷几次催他调兵，无奈他只得让这个八镇的16协大半的人马呢，随着这个钦差大臣端方的这个大军啊入了川了。部分兵力啊又分驻到了湖北外县，还有这个汉口、汉阳等地，留在武昌的不足啊7000人呢，其中多数还是新军，不少士兵思想激进，真有乱党暴动，后果哎，真是不堪设想啊。这阵瑞成啊是越想越怕，停住脚步喊了一声：“来人！”一个贴身侍卫走过来：“快去请张同志。”留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一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是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上下五千年，由王传林播讲。
8: 书接前文，咱们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说现在来说这个张彪啊还没迈出大门呢，被瑞成给叫进来了。大帅还有什么吩咐？说这阵让这个卫士给唤住了。于是急匆匆的返身回来，瑞成啊走到张彪的面前，从即日起武昌全天的戒严，发现可疑人等立即拿下，汉口也要严加防范，军中要有滋事者就地阵法。说到这儿，又轻声的嘱咐道：为慎重起见，张统治立即派人与长江水军撒阵兵的川支进行联络，万一出事也让他们助咱们一臂之力。张彪点头答应。这个统治啊就是一个师的建制。这阵啊瑞成又嘱咐张统治，八阵呢原来当年张之洞制台，这个制台是对啊总督的称呼，为张统治一手建立，算是一支劲旅，现在革匪谋乱，咱们要好自为之。瑞成啊招手轻轻地拍了拍这个张彪的肩膀，小眼睛射出了阴冷的寒光。当这个张彪的马队跑过小巢街的时候，立即引起了85号楼上一群人的警惕。一个身穿军装的青年人凭窗向下观望着，随即摆了摆手，有人呢将这个灯熄灭了。人们一个个的屏住了呼吸，静听着马踏石板路发出的哒哒的响声。当这个马蹄声渐渐的远去，这个士兵打扮的年轻人这才转过身，用平和的声音说：好，我们继续开会。灯啊重新的亮，这是一间宽敞的客厅，来了64个人，室内显得有些个拥挤，有的人坐在沙发上，有的人坐在地板上，有的人只好站着。这是共进会跟这个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的领袖和代表第一次坐在一起，共同商量起义大事。每个人都预感到一场席卷武昌的风暴即将来临，每张脸上都流露出激动跟这个喜悦。主持会议这个年轻人名叫蒋义武，是文学社的领袖，公开的身份是湖北新军第八镇的士兵。他清了清喉咙，继续说道：各位代表，黄花岗72烈士一役之后，革命浪潮似乎一时的沉寂了。不，万木无声待雨来，同盟会以及各附属组织秉承孙先生的这个宗旨，一直择机重新起义。今年8月，同盟会派 派了谭仁凤、居正来这个湖北，联合了文学社还有共进会的同志，组成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关，还推义武为这个起义军总指挥，就是为了这一个目的。现在绝好的时机来了，下面请孙武详细的讲讲我们的有利条件。大家伙啊，把这个目光立即集中到了会场中间一个中年人的身上。孙武啊，曾经是共进会的组织者，这着他环视了会场一周，然后用一种阴阳顿挫的声音开始了讲话。诸位兄弟早年留学东瀛，深受孙先生的教诲，深深地感觉到他的主张是我们同胞脱离清朝专制统治的唯一道路。现在武昌的局势是千

在南方的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全占了。如今各省反清暴动此起彼伏，满清朝廷穷于硬了，尤其是四川保路同志会反清反洋人争住路权，这个暴动的形势异常的迅猛。为此湖广总督芮成呢已经调武昌驻军入川弹压，武昌守备空虚，为我们发动这个起事造成了绝好的良机。此时为天时，中山先生对武昌所处的战略位置做了极其精辟的分析。他说武昌为九省通衢，长江咽喉，攻下武昌可以据以号召全国，不难次第扫荡妖分。武昌又是经济重镇，有张之洞惨淡经营多年的京汉铁路、汉阳铁厂、萍乡煤矿、湖北织布局，还有军械工厂。这位前三任的总督大人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些设备今日将为革命所用，此为地利。所谓人和嘛，其新军当中的士兵经过我们共进会还有文学社同志数年的努力发展，会员遍及各队，反清思辨者十有六七，大旗一举必将一呼百诺，共立路贼。其二，我们文学社还有共进会两个团体现在合二为一，隔阂既除，不低于猛虎添翼。这个孙武一口气说完了，用力的挥了一下手臂，大伙听了他这一番话，个的个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起拿下武昌城。说这时从人群当中猛然之间站起一个青年，手里拿着一封信在空中摇了，大声地说，黄鹤强先生也是极力主张我们在武汉起事。这个人呢叫彭楚帆，是共进会的骨干，宪兵营革命代表，公开身份是清军的宪兵。蒋义武啊若有所思的说，我们派出人还没有回来，等他们跟宋教仁先生接上头，选好了起义日期再。这蒋义武啊这话还没说完呢，咚咚咚啊，这阵有人敲门，传来了一个急切的声音，快快快开门。大家听出了，这是新军呢攻城八营共进会的总代表熊炳坤。站在门边的人赶紧打开了门，熊炳坤一步跨进客厅，他气喘吁吁的到了蒋义武的面前，急切说，出事了，南湖炮队的几个弟兄午后喝醉了酒，一时冲动从这个军械库拖出了几门大炮，要炮轰总督衙门。刚才芮成派马队前去镇压，几个弟兄见大炮没有撞针立即潜逃，这才没有被抓到。我从军营出来，见这个路上已经增添了卡子戒严了，是绕道跑出来的。说这阵从座位上站起一个蓄着短须人，他叫刘公，家呢为这个襄阳的富豪，跟这个孙武同时留学这个日本。诸位，现在士兵生变，芮成已有察觉，咱们动手吃了走漏风声，将会毁于一旦，事不宜迟，能否就在近期动手？蒋义武啊用这个征询的目光看着孙武，孙武呢略加沉吟，挥了一下手，好，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那么就在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公历十月六号，大家看看如何。然后啊用这个目光扫了一下在场的同志们，见没有反对的意见，跟着朗声的说，诸位如果赞成，咱们就来个八月节暴动，让这个芮成跟阎王老子一同去赏月。随后大家伙又讨论一下起义的计划，任命蒋义武为这个湖北革命军的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迫在眉睫。一夜大雨过后，清晨碧空如洗，蒋义武、孙武、刘公三人缓缓登上了佘山。山呢不甚高，但是可以俯瞰武汉三镇，特别是武昌城。三个人到这里来要讨论起事的具体行动计划，实地勘察攻击目标，为掩人耳目呢，他们装成揽胜的样子，指指这儿，点点那，倒是啊，真像个游客。总督衙门所在的督府衙在西面，其实啊，完全是正西也不对，应该在西南，离着佘山不远。在他的东面是张彪的第八镇司令部，这两个地方是进攻的重点目标。按照我们的计划，一旦打响，便将队伍拉到楚望台的军械库去，那里守备的部队是第八工兵营的一个连，绝大部分是我们的人。
夺取枪支。

0: 之后就可以向总督衙门还有第八镇司令部攻击。南湖的炮兵已经做好了准备，到时可以将大炮开进城来炮轰芮城的老巢。蒋义武一面指画，一面将他几天来拟定的具体计划向孙武跟刘公做了一番介绍。孙武看了一下地形，发觉总督衙门不远的制高点是中和门，于是用手指着说道：“这个制高点在总攻前一定要抢先占领，这样总督署跟第八镇司令部就完全暴露在火力网之下，这样既可以大大减少起义部队攻坚的伤亡，还可以截断芮城的退路。”蒋义武、刘公听了点点头。孙武又问，根据眼前武昌的形势，仍然按着10月6号起事，没问题吧？刘公沉吟了一下，大家伙虽然说盼着这一天，但是这两天搜捕急眼，我们的一个秘密据点汉口啊，有一个照相馆被敌人给破获了，好在转移的快，没有抓到人。为了绝对的保证安全，我建议机关部立即迁到汉口的俄租界去。还有昨天晚上41标的代表刘耀成啊告诉我，芮城啊下令把41标还有马队的八标调往了宜昌去，这个老狐狸已经摸到咱们一些个动向，正在抢先下手。什么？蒋义武啊皱了下眉头，这两标人是我们主要的力量，这些个家伙要是来个釜底抽薪的，不过呢这样也好，只要咱们这边动手，那边就会闹起来，让芮城首尾不能相顾。蒋义武的话音未落，一个共进会骨干会员急忙忙的找上山来，走到切近，警惕着四下瞅瞅，从这怀里取出了一纸电文，悄声地说：“黄兴先生从香港发来了密电。”哦，刘公接过这个电报，几个人围拢上，刘公将电文扫了两眼：“黄公主张我们暂待不宜，首先发难，到时候会同南方11省同时起义，他的意思与我们目前形势吻合，我看起义日期可以推迟。”孙武听到这点了点头：“好吧，就让这个芮城这个老家伙多活几天吧，把我们的决定迅速的传达给各标营代表，一定要注意保守秘密，起义前千万不能再受任何的损失。”他说完了，几个人当即朝着山下走去。10月9日，孙武领着几个人在俄租界宝善里14号楼上亭子间制造这个炸弹。从前天起，起义机关本部已经迁到这儿来了。共进会员呢，丁立忠兴冲冲的从这个楼梯口上来，他脸上流露出啊无法掩盖的喜悦：“参谋长，成功了，成功了！刚才我们在这个山后面实验炸弹，炸了好大一个坑，威力不小啊！”孙武连声的叫：“好好好，我们多装一颗炸弹，胜利就多一分把握，加紧干呢，弟兄们！”几个人脸上露出了微笑，手上的活计加快了。孙武兴奋地站起身，将刚装好的一颗炸弹拿在手里瞅了瞅，然后晃了晃胳膊，做了一个投扔的动作。出人意料，这一挥手非同小可，立即引出了满天风云，轰轰烈的武昌起义就提前爆发了。说他这么一挥手，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弹呢爆炸了，弹片呼啸，浓烟弥漫的楼窗玻璃被震得粉碎，孙武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几个人都惊呆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孙参谋长，丁立忠啊猛地扑到孙武的身旁：“快就近送医院！”旁边的一个文学社的会员这阵脱下身上的长衫裹住了孙武脸上这个伤口还有血迹，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孙武抬出了后门。陈雷似的一声闷响惊动了左邻右舍，巷里人们纷纷的涌出来，看到宝善里14号楼顶跟这个窗洞浓烟滚滚的，于是用力的敲门，但是里面没有答应。几个俄国的巡捕一边吹着这个警笛，一边狂奔过来，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看这个门上还上了锁了，一个巡捕用狗熊般的身躯撞了上来，轰隆一声响，门呢倒了下来，几个巡捕蜂拥而入。这个炸弹一响，丁立忠啊就意识到宝山里14号坏了，已经暴露了。他立即命令剩下几个同志携带着炸弹从这个后门逃散，自己跟这个刘公的弟弟刘敦 打开了柜子，准备把存放在里面的旗帜、文件、印章以及名册带走。听到楼底下响起了脚步声，两个人顾不得收拾，从这后窗户跳了出去。几个上了楼的巡捕看得真切，也跟着跳了下来。丁立忠啊，已经消失在这个小巷当中。这个刘敦呢，跑了慢了一步，被这个巡捕给赶上，撂倒在地，戴上了这个手铐。这突如其来的风波一下子打乱了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武汉小朝街军事指挥部的空气立即变得紧张起来，总部被毁，孙武重伤，这对蒋义武不利于啊。塌了半边天呢，看到总指挥忧心忡忡，站在一旁的刘富基就说，总部被炸距现在也不过三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同志已经被捕多人，而且租界地的巡捕房将捉到的人交给了武昌警察署，这就说明湖广总督衙门与这个洋人达成了协议，形势任其发展下去，对咱们可是越来越不利，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咱们迅雷不及掩耳，打瑞城一个措手不及，我看一不做二不休，就在今晚起。
1: 是这，蒋义武犹豫着，我们刚通知起义延期，今天又通知在今天晚上起事，这时间太紧了。
0: 瑞城抓到我们几个较为知情人，谁能担保他们不供出？小朝街机关干部以及各营标代表这些个名单，再等下去那是危险。蒋义武啊，急速的赶了两步，一拳砸在这个桌子上，祸福沉舟。到这阵也只好如此了。这阵一个抬孙武去医院的，一步跨进去了。蒋义武眼睛一亮，急忙迎了上去。你看见孙参谋长没有？他的伤势怎么样？这人摆了摆手，他呀，伤在这个脸跟胳膊上，不算太重。总指挥您放心吧。蒋义武一听孙参谋长对你有什么话去，他让我转告你，立即武装起义，不然的话，等待我们的只有死亡跟监狱。
1: 哦，他也是这个建议。那好，
0: 蒋义武啊，镇定了信心，和刘富基最后讨论决定，当天晚上12点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并且立即差人把命令送往各标营。黑夜笼罩着武昌城，四周啊出奇的静，只有啊点点的梆子声掠过了暗淡的夜空。小超街楼上，蒋义武、刘富基、彭楚帆几个人起义的指挥还有机要人员坐立不安，兴奋而焦急，等待南湖的炮声。有一个共进会会员按着蒋义武的命去这个南湖找这个炮队，他怕引人注意，于是等到天黑这才出城，走不远就看见一队的兵龙被调往城里。看样子这个瑞城早有防备，正在做军事上的部署，想到这儿心中不免有几分的胆怯。看看离着这个南湖炮队已经不远了，他这才放宽心，不想突然之间从这路旁窜出几个人，一边拉枪栓一边大声的喊，站住，什么人？他呢迟疑了一下，往日这会儿不设假子，今天出什么事儿？他心中发毛，一毛腰啊！他跑进一片树丛当中，又响起了一阵枪声，有颗子弹从他头上掠过，帽子被掀掉了。他顾不得啊，去这个南湖炮队送这个起义命了，独自逃了。蒋义武跟其他几个人几乎眼睛不离自己的怀表，表上的时针不停地走着，11点、11点一刻、11点半、12点半。还没炮声，出了什么事儿？蒋义武几个人呢心急的亚塞啊，被这大火烧焦一样，猛然之间楼下一阵乒乒乓乓的撞门的声音，紧接着是一声门板倒下来的巨响，守在这个楼下的彭楚帆从这个楼梯上高喊，快走，巡警来了。蒋义武这阵双眼一瞪，拔出手枪，刘富基大喊一声，你是总指挥，快走。说着话把蒋义武推到了后窗前，一脚踢开了窗子，这下边是后大墙，保重。刘富基、彭楚帆一见蒋义武登上后墙，这才转回身，一个人扔出一颗炸弹，顷刻之间几个巡警冲了上，炸弹响了，一个巡警摇晃着倒下去，领头的一个大高个子一个箭步就到了刘富基的跟前，一把薅住刘富基的腕子，彭楚帆也被蜂拥而上的巡警抓住捆绑起来。 湖广总督芮成做

0: 在这个太师椅上，闭目合眼想着心事儿，抓了几个格匪，未置起事。哎，万幸万幸，果然是新军里的人呢。如果不是革命党里出了叛徒，张彪还在梦里。蠢材可是匪党党徒是抓不完的。今后湖北、安危，哎，南浦啊，他责成了都练公所总办。这个总办相当于主任、师职，也就是说师长职务的这么一个衔儿。这个人叫铁钟，主持审理犯人。总督大堂上灯火通明，夜审开始了。随着一阵长料拖地的声响，押来了刘富基、彭楚范，还有另外一个革命党人杨洪胜。杨洪胜是文学社的，以开小杂货铺做掩护，负责送军火。他在运送炸弹的时候被捕的。铁钟极力做出威严的样子，瞪着这个眼睛，在三个人脸上扫来扫去。三个革命党人面带血迹，高昂着头，喟然站定。铁钟冷冷地开了枪：“你们知罪吗？”没有人回答。大胆，还不跪下？姓陈的一个陪审呢，手拍着这个桌案。刘富基用审视的目光看着铁钟：“我们革命党人何罪之有，岂能跪你们这些个狗奴才？尔等反叛朝廷，罪该万死，祸灭九族。”另一个陪审插上一句：“一阵朗声大笑。如果订立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不犯罪，如果说拱手将国有铁路筑路权奉献给洋人不犯罪，如果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不犯罪，那么我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大事业，当然是罪不容诛。”一拍妖眼：“我来问你，同党是谁？”“这你早该知道，四万万同胞都是。”“先把刘富基给我拉出去砍了。”铁钟气急败坏，拿起笔来写了处斩的招子。他眼睛血红，转向彭楚帆。彭楚帆剑眉倒竖，不等他问话，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个祸国殃民的畜生，可惜我没有用炸弹亲手炸死你们。”铁钟脸色纸一样的白，咬牙切齿：“杀杀杀！”紧接着杨洪胜也被推了出去。天空啊，渐渐地露出了鱼肚白。已经是10月10日的凌晨了，总督衙门园门口围了一圈人：“同胞们，打倒清政府，民国万岁，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激昂慷慨的喊声回荡在黎明的夜空。这一天，武昌全城戒严，湖北新军工兵啊，第八营总代表熊炳坤，还有共进会会员程振营、金兆龙，昨天下午已经接到了起义的命令。可是，一夜过去，没有听见炮声，三个人焦急万分。现在是身陷绝境，一些个同志被捕，刘富基、彭楚帆、杨洪胜壮烈牺牲，新军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名册已经落在了敌人手中。只能走死里逃生这条路，三个人冒险通知各队代表，中午饭后在饭厅待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3: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4: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

0: 屁事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1: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2: 还有着事儿？
1: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0: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3: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4: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

0: 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6: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7: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8: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9: 哎，别碰我，
8: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8: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8: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8: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0: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2: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0: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9: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9: 谢谢姐姐。
10: 怎么有点头晕呢？
11: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2: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3: 试试。
14: 我不会抽烟。
12: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我不要，
11: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5: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
7: 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8: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7: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8: 啊。这么久，
7: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8: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9: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黄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1: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2: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0: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1: 还有着事儿？
0: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2: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1: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3: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4: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5: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6: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7: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7: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7: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7: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7: 才是对文物
0: 最好的保护。
7: 最好的保护。
8: 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9: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0: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8: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9: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11: 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6: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0: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0: 谢谢姐姐。
16: 怎么有点头晕呢？
1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8: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9: 试试。
20: 我不会抽烟。
1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6: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1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 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3: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1集。
1: 原本说着便带着十几个特务来到了二炮家，可谁知他们刚刚推开门，就从屋里传出了枪声。岩本一惊，赶紧退到了屋后。
2: 高千千女士，请不要开枪，我是中村一郎的属下岩本川，我们是奉中村君之命来这里接你的。
3: 中村派你们来的？那中村为什么不来？
2: 高千千女士，中村君在医院里，暂时还不能来。

0: 在医院里，他怎么了？
1: 蝴蝶听罢不觉愣住了。
2: 啊，高先生女士，你不要担心，中村君并无大碍，他只是不方便过来，他派我来接你，你一会儿就能见到他。
1: 蝴蝶听罢不觉犹豫了。
0: 哼，他是派你来抓我的吧？那好啊，你们谁要是不想活命就进来吧。
1: 岩本听了不觉叹了口气说，
2: 哎，高女士，你误会了，我们不是来抓你的，是来接你的。
0: 来接我？来接我你们还用带这么多人？真可笑。
2: 高女士，你不要误会，我是中村先生的助手，我带的这些人都是中村君一手提拔起来的，都是中村君的心腹。你知道你和中村君现在所处的不同的状况，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不引起宪兵队的注意。我们这些人只负责来接你保护你，其他的我们什么都没看见，我们更不会伤害你，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1: 蝴蝶听了却冷笑着，
0: 你以为你在骗一个三岁的小孩吗？姑奶奶我不吃这一套，大不了咱们同归于尽。
2: 哎，
1: 岩本并不死心，只好接着劝，
2: 高女士，我们没有骗你，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话，请你配合我。现在你的目标很大，一旦被宪兵队发现，我们将无法确保你的安全，这样对你对中村君都没有好处。
1: 可蝴蝶不知道中村和岩本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听岩本喊他还是不出来。
0: 岩本，你不要跟我耍花枪，要是见不到中村，我是不会出来的。
1: 站在岩本身边的特工听见了，忍不住悄声问了一句，
3: 长官，不要跟他啰嗦了，我们还是进去抓他吧。
2: 不行，他能把六个军统别动队员都炸死，就不是个普通角色，一旦双方打起来，宪兵队马上就会赶到，到时候我们收不了场，中村君也会跟着一起倒霉。
3: 那怎么办？我们这样耗下去，宪兵队很快就会知道的。
1: 岩本听罢不禁把目光转向了身边的特工。
2: 哎，你马上回去请中村君，否则他是不会出来的，我先在这里应付着，快去。
4: 是。
1: 站在岩本身边的特工听罢赶紧走了。大约过了十分钟，中村一郎气喘吁吁地赶到。
5: 岩本君。
2: 中村君，他在里面，可是一直不肯出来。
1: 中村点点头，把脸冲向屋子喊道，
5: 千金，请不要开枪，是我，我是山田一郎啊。
1: 蝴蝶听到以后大声地回答，
0: 不，你不是山田一郎，你是中村一郎。
5: 千金，我是山田还是中村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依然爱着你。
1: 蝴蝶在屋里听到了这句话，眼泪不禁流了下来。中村此时也显得很激动。
5: 千金，你出来吧，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找你，你不要开枪，你慢慢的走出来好吗？我就在门口等着你。千金，我对天发誓，我不会伤害你的，我的部下也没有人敢伤害你。
1: 蝴蝶渐渐停止了哭泣，他擦干了眼泪，盯着门外。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凭我的一颗心，倩倩，凭我一颗爱你的心。
2: 蝴蝶又一次流泪了。
0: 我不过是你玩过的一个女人，你是不会在乎我的死活的。
1: 不，倩倩，我在乎你，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
0: 不，你不在乎我，你也不会在乎我儿子的死活。
1: 不，倩倩，儿子，我们的儿子不仅仅是你的，也是我的，是我们的儿子。
0: 不，儿子是我的，不是你的。
2: 蝴蝶便大声地喊起来，不觉泪如雨下。中村被蝴蝶的话语和哭声打动了。
1: 不，倩倩，你错了，儿子是我们中村家族的，他是我中村家族的后代，大和民族的传人，而你是中村家族的儿媳妇。
0: 中村，你别再骗我了，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女人，我的麻烦更大，他们会不顾一切的报复我的，我都不怕，你还怕什么？
1: 倩倩，我知道你很勇敢，不愧是我中村一郎的女人，可是我们在这里耗下去是不会有结果的。倩倩，我们离开这儿，马上离开这儿，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谈。我们可以单独的坐下来，好好说一说我们的过去和现在，说说我们的孩子，说说我们的将来。倩倩，我还可以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寿司，倩倩，你看怎么样？
2: 蝴蝶的眼泪再一次流了下来。
1: 倩倩，这些年我一直在想你，我还记得你给我做过的盐水鸭。在南京我从来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盐水鸭，倩倩，我希望你还能做给我吃。
2: 枪从蝴蝶的手里掉了下来，他浑身无力地靠在墙上，不住地流泪。
1: 倩倩，我知道你不会开枪打我的，我进去了。倩倩，你看，我手里什么都没有拿，没有带任何一件武器。倩倩，我不会伤害你的，我这就接你回家去。
2: 中村说着就要往里闯，岩本用力拦住了他。
3: 中村君，你不能去，他会杀了你的。
1: 他不会杀我的，他要是想杀我，他早就开枪了。
2: 中村说着推开了岩本，快步地向屋里跑去。岩本等人看着他，紧张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门没有关，中村慢慢地推开了门。只见此时，蝴蝶正在屋里靠在墙上，不停地流着泪。
1: 倩倩。
2: 中村叫了一声，慢慢地向他走来。
0: 你别动，你要是再走，我就杀了我自己。
2: 蝴蝶说着把匕首放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中村不敢再动了。蝴蝶满眼流泪地看着中村。

0: 是的，是的，都是真的。
1: 你说的都是心里话？
0: 都是心里话，倩倩，真的，千真万确，都是心里话。
2: 蝴蝶慢慢地放下匕首，忍不住泪如雨下。
1: 这句话我等了五年了。
2: 蝴蝶说完，捂着脸痛哭失声。中村被蝴蝶的哭声感动了，他慢慢地走过来，把手放在蝴蝶的肩上。
0: 倩倩，你受苦了，我爱你，我不能没有你。
2: 蝴蝶缓缓地抬起头来，他绝望地看着中村。
1: 可我是军统敢死队的队员啊。
0: 哼，那又怎样？倩倩，你已经用行动证明你是我的女人。
1: 我跟别的男人上过床。
0: 我能想到，为了生存，你别无选择。
1: 山田，你不嫌弃我吗？
0: 不，我爱你，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我的女人。
1: 山田，谢谢你。
2: 蝴蝶忍不住扑到中村的怀里，激动地晕了过去。
0: 倩倩，倩倩，快，快来人，赶紧把他扶走。
2: 中村说着，和岩本一起急匆匆地向轿车走去。
3: 哎，大姐，你慢走，慢走。
2: 等在门口的二宝见状，讨好地迎了过来。中村见了，二话没说，掏出手枪对着二宝就是一枪。
3: 他，
2: 二宝话没说完，就一翻白眼儿，倒在了地上。中村转过头来，吩咐身边的一个特务：“
4: 这个二宝是间谍，已经被我枪决了。给他找一些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然后移交给宪兵队。”
5: 是。
2: 特务领会的应了一声，赶紧去办了。岩本看着中村，不由得摇头苦笑。中村转过头来，吩咐岩本：“
4: 我们走。去安全点儿。”
6: 是。
2: 岩本答应了一声，陪同中村上了车。此刻在中村车队的后面，快步地跟着一辆人力车，车上坐着的是端着鸟笼的小 K， 而拉车的人正是燕子六。
7: 哎，快点儿，再快点儿，再慢就没有影子了。
2: 燕子六此时已经跑的是满头大汗，听小 K 这么说，不由得骂了一句：“
8: 小 K， 我靠你大爷！老子是他妈人腿，要追四个轮子，还要拉着你他妈这个小杂种，爷的腿都快跑断了。你的奶奶的，少废话！”
2: 小 K 听罢，不由得俏皮地回了一句：“
7: 嘿，你们燕子门不是清宫盖世吗？现在啊，正是你们露脸的机会，还不快点亮出些本事来，让本公子啊见识见识。”
2: 燕子六听罢，气得双臂一使劲儿，人力车立刻便颠了一下。“
7: 哎呦，你这是谋害亲夫啊你！”
2: 小 K 话音未落，早已经一头扎在地上，摔得鼻子脸上都是血。“
7: 哎呦，你干什么呀你？”
2: 燕子六没有理睬他，拉着空车继续向前跑。“
8: 尝尝了吧，我们燕子门不光轻功盖世，硬气功也是江湖一绝。”
7: 燕子六，你不得好死。
2: 小 K 骂了一句，赶紧跑着跟上来。前方不远

0: 处是一片僻静的公馆区，住宅豪华，行人寥寥。中村率领着车队开了进去，停在了其中的一幢公馆门口。特务们立刻下车布置好警戒，中村转身打开了别墅的门。
1: 倩倩，我们已经到了。
0: 车里的蝴蝶突然抖了一下，他犹豫地伸出手握住了中村伸过来的手。两个人穿过特工们组成的人墙，走进了公馆。远处燕子六拉着人力车也满头大汗地跑到了近前，看着中村和蝴蝶走进门去。
2: 知道了，我们回吧。
0: 燕子六说着也没管刚刚跑过来的小 K， 径直地掉头就走。气喘吁吁的小 K 跟在后面，禁不住一个劲儿的骂：“
3: 好，好，好你个小兔崽子，你想溜死我呀你！”
0: 燕子六在前头没有理睬他，自顾自地走了。小 K 只好一边骂一边在后面跟着。单说此时，在公馆客厅里。进门以后的蝴蝶来到窗前，木然地看着外面。中村走过去拉上了窗帘，挡住了蝴蝶的视线。
1: 倩倩，别在窗户前面待着，原因已经不需要我告诉你了。
0: 蝴蝶没有说话，转身坐到了一边的椅子上，看着中村。
4: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
0: 中村看着蝴蝶，温柔地笑了笑。
1: 我不会杀你的。我说过，我爱你。但是，你不要出门，因为大本营正在全力搜查漏网的军统别动队员。倩倩，你先在这儿安顿下来，有人会保护你的。你只要记住我的话，不要出门就行了。亲爱的，你想吃点什么东西吗？
0: 蝴蝶望着中村，不觉叹了口气。
4: 经历了这么多的风风雨雨，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做爱了。
0: 中村有些惋惜地看着蝴蝶。
1: 亲爱的，你累了，你休息一会儿吧。等你休息过来，我们再谈谈。
0: 蝴蝶的眼里顿时涌上了眼泪。
4: 我到底该叫你山田，还是叫你中村？
0: 中村不由得苦笑。
1: 其实你叫我什么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的心，我爱你的心是真的。
4: 我的儿子会活下去吗？
0: 中村的身体抖了一下，很快又镇定了下来。
1: 倩倩，我会想办法找到他的，你休息吧。
0: 中村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十几分钟以后，在中村的办公室里，中村表情沉默，心情复杂地看着窗外。岩本慢慢地走到他身后。
5: 中村君，你打算怎么办？
0: 中村叹了口气说：“
1: 岩本，先把他安顿下来，然后再做打算吧。”
0: 岩本迟疑了一下，终于说道：“
5: 中村君，我们这样做会冒汗。”

0: 大风险的，森田那边迟早会听到风声的。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赶他走啊。
0: 难道你真的还爱着他吗？
2: 中村的脸上突然显出了苦笑。
1: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被无数直男男人上过的女人呢？
0: 那你……
2: 中村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1: 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始终忘不掉他。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小说剧《先锋》。
1: 小说剧《先锋》上部。根据刘猛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杰勇。

0: 第32集。
1: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赶他走啊。难道你真的还爱着他吗？
2: 中村的脸上突然显出了苦笑。

0: 我怎么可能会爱上一个被无数痴那男人上过的女人呢？
1: 那你……
2: 中村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0: 其实我自己也不明白，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始终忘不掉他。其实倩倩她不过是一个背井离乡、父母双亡、想在乱世中生存的一个普通女人。燕北，你想想，普通女人的唯一资本不过就是她的脸蛋和她的身体。
1: 那你为什么还要一直寻找她呢？
2: 中村又不由地叹了口气说，
0: 也许我自己在寻找一个梦，一个曾经发生过很久远的爱情幻想。如果我找不到他，这个幻想就永远不会破灭。可惜的是啊，如今我找到他了。
1: 于是你的梦就彻底破灭了，是吗？
2: 中村痛楚地摇了摇头。
0: 是啊，这个梦陪伴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大东亚的圣战中，投入到献身天皇的伟大事业当中。可如今这个梦破灭了，而我们身为帝国的军人责任重大，我是不可能为了这样的女人再去分心的。
2: 岩本听了不禁一下子惊愕了，
1: 什么？中村君，你要杀了他？
0: 对，我要亲手杀了他。
1: 那你什么时候动手？
0: 现在还不行。
1: 为什么？
0: 因为我的儿子。
2: 岩本又一次惊愕了。
1: 如果那个儿子不是你的呢？
2: 中村自信地摇摇头。
0: 不，我想在这件事上他不会骗我的。
1: 可如果这是军统设置的骗局呢？
2: 中村望着岩本奇怪地笑了。
0: 岩本君，她曾经是我爱的女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人会像我一样了解她。在这件事上她绝对不会骗我的。
2: 岩本轻轻叹了口气，不再说话。中村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转过头来看着岩本。
0: 岩本君，有件事情其实我连你都没告诉过。
1: 哦？
0: 倩倩离开南京以后，我在一次抓捕中共地下党的时候遭遇反抗，不幸受了重伤。
1: 这个我知道。
0: 除了肩上的枪伤，还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要害。
2: 岩本听了不禁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0: 是的，我已经没有生育能力了。岩本君，那个孩子将是我们中村家族的唯一传人。
1: 哦，是这样。
2: 岩本深表同情地看着中村。
1: 你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令尊？
2: 中村痛苦地低下头。
0: 他知道。
1: 那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情呢？
0: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他，我想父亲也会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孩子找到的。
2: 岩本想了想，不由得叹了口气说，

0: 成村郡，你仔细想过没有？从军统的手里抢过来一个孩子，我们是绝对没有把握的。我想，即使我们知道孩子的下落，恐怕也得由令尊亲自出马，找找他在重庆的关系，给戴笠施加压力，而后通过私下交易，才能把孩子安全地带回来。而且他只是个5岁的孩子，不是成年人，他很难配合我们特工队的行动，到时候哪怕是一声哭闹，就会使我们一切前功尽弃的。
1: 中村听罢摆了摆手，
2: 这些都是下一步的事情，眼下我们要知道的是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0: 你问过高倩倩吗？
2: 还没有，但是她是我们唯一的线索。
1: 岩本想了想，赶紧嘱咐道：
0: 中村君，你要小心森田这条老狗，他在重庆有着无数的谍报网，关于你的儿子在戴笠手上的这条情报，一旦让森田听到风声，他马上就能派人查个水落石出，到时候他再反过来在军部给你打小报告，那时就很难收场了。
2: 所以我们要赶紧进行，一定要赶在他们的前面。
1: 岩本思忖了一下，马上说：
0: 中村君，你现在应该尽快把这件事情报告给令尊。
2: 好的，我一会儿就给他打电话。
1: 岩本听罢长出了一口气：
0: 中村君，无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的。
1: 中村看着岩本，脸上显出感激的神情。
2: 岩本君，只有你会完全的为我考虑，也只有你会把我的生命置于自己的生命之上。
0: 中村君，不要再说了，我们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只要你一句话，我就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的儿子，给你和你的中村家族一个交代。
2: 谢谢你，岩本君。
1: 中村用力地拍了拍岩本的肩头：
2: 去重庆的事情不要你去办，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在我身边。
0: 是，中村君。
1: 夜幕笼罩着南京城，此刻蝴蝶居住的安全点卧室里，换了睡衣的蝴蝶起身走到窗前，他悄悄地掀开了窗帘的一角，借着缝隙向外面仔细地观察着。楼下是潜伏的特务暗哨，在对面的楼顶上蹲着手握狙击步枪的射手。蝴蝶关上窗帘，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他走到门口，轻轻地打开了门。门外一个女特务应时来到了门口：
3: 小姐，请问有何吩咐？
4: 啊，屋子里太闷了，我想出去透透气。
1: 女特务毫不客气地伸出了手：
3: 哦，对不起小姐，中村君有过交代，您是绝对不能出门的。
4: 我就是想在花园里面透透气。
3: 对不起，那也是不允许的。
1: 蝴蝶无奈地叹了口气，重重地关上了门。
4: 中村这个混蛋，他是把我给软禁了，那下一步我该怎么办呢？

0: 此时，在黑猫敢死队隐藏的破庙里，书生正用木棍和火柴盒搭建着街区的模型。模型已经初具端倪，小 K 见了不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
1: 哎，书生，还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有这本事。
0: 书生听了，不禁得意地笑了笑。
2: 哼，错了7年的大科，学的就是怎么盖房子。
0: 燕子六凑过来看了看，也不禁竖起了大拇指。
3: 哎呀，佩服，实在是佩服，这也搭得太像了啊！我们燕子门要是有你这样的高手，什么高官的公馆进不去，我也不会在蒋光头的官邸落水了。
0: 冷风在一边听着，禁不住皱起了眉头。
4: 那是蒋委员长，注意你的措辞，不许乱说。
0: 燕子六听了，赶紧吐了吐舌头。
3: 哎呀，忘了，我已经改投蒋委员长上门了，老大的名讳是不能乱叫的。
4: 哼！
0: 冷风不满地瞪了燕子六一眼，没有再吱声。藤原刚在一旁睡不着，也凑过来看书生搭的模型，不免苦笑了一下。书生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2: 怎么了，藤原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0: 藤原刚看着模型，郑重地点点头。
5: 比例完全正确，好像我从空中看见的南京。
2: 那你刚才为什么那种表情？
5: 哦，我是感到佩服，我们敢死队里尽是能人，什么事情都难不住的。
0: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陈一鸣一直在旁边注视着街区的模型。书生望了陈一鸣一眼，用手指了指说：
2: 啊，教官，你看，蝴蝶是在这个公馆，这四周的街道上都有中村布置的暗哨，我计算了一下，大概有5个化妆成乞丐或者水果商贩和卖报郎等身份的暗哨。
0: 燕子六在一旁听了，也赶紧插了一句：
3: 我也观察过了，他们都是练家子，真正的高手。
0: 冷风在一旁听了，也走了过来，指着模型说：
4: 我白天琢磨过了，在这条街的制高点上没有特别合适的聚集阵地，公馆的窗帘一直都拉着，就算找到聚集阵地也找不到目标。
2: 他们在制高点上也布置了狙击手？
0: 书生不禁追问了一句。冷风郑重地点点头。
4: 是的，这是真正的高手布置的狙击阵地，不仅控制了整条街道，而且还断了对方狙击手的念想。
2: 中村每次出来，他都带着10几个保镖，而且人人是高手。你们看，而紧挨着这条街的是伪政府警卫团的驻地，他们是周佛海的嫡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伪军中间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所以不管我们在这条街还是在附近下手，即便是侥幸得手，都绝无可能逃脱。
0: 陈一鸣听罢叹了口气。
6: 我们现在也许只能指望蝴蝶了。
2: 可按蝴蝶现在的身手，他绝不是中村的对手啊。
0: 书生听了忍不住插了一句。陈一鸣点点头。
6: 靠徒手格杀蝴蝶肯定不行，可是如果采用偷袭的办法就有可能奏效。
0: 冷风听罢立刻来了精神。
4: 对，可以使用无声手枪，在子弹头上再喂好毒药，一定可以见血封喉。
6: 对，行动时间可以定在夜里，蝴蝶得手以后，我们可以用偷袭做掉暗哨，然后强行进入掩护蝴蝶撤出，
7: 中村机关那时已经是群龙无首，必定战斗力大减。书生在这条街上再布上地雷，即便是伪警卫团出动，也会碰上地雷。周佛海虽然表面上追随日本人，但跟日本人呢并不是一条心。为了保存实力，他们只要碰上地雷，就必定会缩回营区。我们呢也可以趁机逃脱，在最短的时间内出城到江边上船。
0: 队员们听陈一鸣说出了计划，立刻都兴奋起来。燕子六激动地立刻站了起来。
3: 好，这个主意好，肯定能成功。可是手枪和子弹怎么能送给蝴蝶呢？那条街被鬼子看得简直连苍蝇都飞不进去。
0: 小 K 在一旁听了，也接过来一句说，
8: 哎，你不是飞贼吗？你可以飞进去啊。
3: 我那住宅离院墙那么远，我最多能飞一半就被子弹打成马蜂窝了。
7: 可我们必须想办法把手枪和子弹送到蝴蝶手里去，这是目前唯一能干掉中村的办法了。
0: 陈一鸣说着，不禁皱起眉头思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皱起了眉头。单说此时，在蝴蝶住的卧室里，已经起床的蝴蝶正坐在桌子前梳头。中村推门走了进来。
9: 怎么样？昨晚休息的好吗？
0: 因为昨晚没有休息好，蝴蝶的眼圈上已经浮现了暗影。他望着中村苦笑了一下。
10: 陌生的环境，外面都是枪手，门也不许出。你觉得我能休息好吗？
0: 中村尴尬地笑了笑回答说，
9: 啊，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在盯着你，我只好把你先藏在这儿。
0: 蝴蝶此时已经化好妆了，却没有回头。他冷冷地说，
10: 你准备把我怎么样？你总不能把我一辈子关在这儿吧？
0: 中村笑着摇摇头。
9: 哼，倩倩，当然不会了。我要尽快找到孩子，然后把你和孩子一起秘密送到日本。到那时，我的父亲会照顾你们的。在那里，没有人知道你曾经做过军统的特工。我们的家族在日本也很有地位，即便是遇到些麻烦，我父亲也会摆平的。倩倩，我现在很想知道我们的孩子他关在什么地方。
0: 蝴蝶愣了一下。
1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被军统关了起来，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也不清楚。
9: 哦，
0: 中村有些不相信地看着蝴蝶。
9: 你被军统胁迫以后，你见过他吗？
10: 见过一次，那是在出发前。
9: 什么地方？
10: 具体位置我不清楚，路上我是被蒙着眼睛的，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只知道好像是在重庆附近一个集中营里。
9: 倩倩，你想想路上走了多长时间？
10: 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吧。
9: 那走了多久的公路，又走了多久的山路呢？
0: 蝴蝶的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10: 我记不清了。
0: 中村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他走过去把手轻轻地放在了蝴蝶的肩上。蝴蝶的身子微微地抖了一下。

0: 村俯下身去，把自己的脸贴在蝴蝶的脸上。他看着镜子里的蝴蝶。
1: 芊芊，我知道这对你或许很难，但是我要找到我们的儿子，然后把你们送回日本去。芊芊，你无论如何都要想起来啊，因为这是找到儿子的唯一希望。我只有知道他被关在哪个集中营里，我才能设法把他救出来。
0: 蝴蝶看着镜子里的中村，眼睛里渐渐涌上了泪水。中村接着说：
1: 芊芊，孩子是我们的亲骨肉，我们必须找到他。俊童很快就会知道你没死，一定会对孩子下手的。芊芊，你难道会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杀死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9: 火红岁月革命篇章，咱们上一集啊说的这个彭湃还有张国焘等人来到这么一个小酒馆，30多人的文职队伍啊，没有一点战斗力，这彭湃心里头非常清楚。赶这镇子上啊还来了这么一伙土匪，狭路相逢，哎呀，这张国焘啊那心里头蹦蹦直跳，看彭湃怎么来应对此事。彭湃就告诉这个小酒馆的掌柜的，你去找这个土匪头子，就跟他说我们队伍来了，我们是先头部队啊，正规军，你让他明白明白，你让他表示表示。好嘛，这掌柜噔噔噔跑过去了。那么在这个地界啊，有这么个占山为王的，叫草上飞。这小子七抢八夺，刀伤人命啊。那么在这个镇子里有个王大户，没什么事儿，草上飞就带领些人来到王大户家，是又吃又喝。这王大户是个地主，正在吃的时候，小酒馆掌柜的跑进来了，报告这草上飞：大当家的，我那小酒馆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都穿着那个，戴的那个，扎的那个，怀里还有那个，手里还拿着那个，哪个呀？就是穿着军装，扎着皮带，手里拿着枪，先头部队。一哆嗦，另外人家还说了，让你明白明白，你得表示表示。你看。这草上飞一听啊，坏了，你再怎么的也是占山为王的匪呀，你碰到了政府军队，他心里可打了鼓了。他一看自己手下带了50-60号，这先头部队来多少人呢？30多位，说后边大部队马上就到，人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呵，草上飞啊，这心呢差点蹦出来，让我表示表示，明白明白，那意思就让我招待招待，招待好了还子罢了，招待不好恐怕我连命都没有，人家呼啦超围上来，那不就麻烦了吗？可就在这个光景啊，他那个二当家的 叫坐地炮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啊兵荒马乱，一会儿来这个部队，一会儿来那个部队，还有打帽支的部队，我看呐，咱别让人家镇住，是吧？我去探探虚实，真要是那么回事儿，那咱们就拿出点东西来，啊，孝敬孝敬。要不那么事儿，那咱们就把它吃掉，把它夹回下。咱们这儿刀枪现在不缺吗？哎，备不住啊，给咱们送家回来了。那你就去吧，多小心啊。这坐地炮啊，来探虚实来了，带领几个人，先来个下阵户，告诉手下弟兄们把小酒馆四外岗给我占上，然后他进来了。

彭湃是干什么的？原来彭湃是在这个地界搞过地下工作呀，这就明白了。这小子来沾乎来了，你敢这个坐地炮大摇大摆进来了？哎哎哎哎哎，哪位是我们的啊？这个长官呐？嘿，不屑一顾那意思。彭湃啪一拍这桌子。 小子，干什么的？一看彭湃眼珠子一瞪，二毛子炯炯有神呢。哎呦，这坐地炮啊，当时就有点差点坐地下。不认识我吗？啊，我们是大部队的先头部队，后边5万多人马即将到来。 知时务者为俊杰，我让你明白明白，表示表示。你明白了，还则罢了，表示了，关着罢了。要不然的话，看你们，那后边有好几个文职官员呢，这文职官一看彭湃急了啊，也来劲了，一挺胸膛，你看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坐地炮当时就怼了，哎呦，长官，对不起，恕小子有眼无珠，一夜遮目不见泰山，没想到碰着您老人家了。您是哪股部队呀？没听说过南昌枪声吗？没听说南昌的革命军起义了吗？啊，听说过，我们就是那伙大部队。 现在要收复这个地界，我们是先。

0: 条部队，后边还有五万人马，马上到来。哎呦，哎呦，坐的炮差点哭了。您就是那南昌起义的部队呀？哎呀，得罪得罪，您需要什么吧？
1: 现在需要药品，因为我们先头部队有两名伤员，还需要吃的，给我们备好了。我们呢，要在这儿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启程，兴许明天早晨我们的大部队就到了。嗯，咱呢风马牛不相及，井水不犯河水，我也希望你们日后不要糟蹋老百姓，将来这个地盘就是我们的。放心，我知道知道知道。哎呦，就差磕头了，坐地炮撒丫就往回跑，见到草上飞，大哥可不好了。你知道是哪伙部队吗？就是南昌起义那伙部队，人家是五十万人马。看这家伙啊，三人成虎吗？你什么叫造谣啊？造谣啊，哎，就是不大点的事儿给说了很大。刚才彭湃说我们五万人马，到这小子嘴里头不是吗？他吓唬他大哥说五十万人马啊，真的。赶紧找点药品，给派两个咱们那医生，他们有两个伤员，明天早晨不，兴许半夜人家大部队就到。嚯，这家伙粮食也送去了，药也送去了，给找这两个医生去给伤员看病。天头一黑的时候，草上飞就把手下弟兄叫到一起呀、啊。我跟你说呀，咱不能以卵击石啊啊！人家可是起义军，五十多万人马呀，咱们这几杆破枪算什么呢？放天神不惹惹地神呐、啊，这可不行啊！咱们呢，偷偷地走，江湖险恶，逮着就撤。咱们可不能在这儿愣挺，愣挺坚强，明白吧？啊，偷偷走。这些土匪，好家伙，尿悄的，高抬腿，慢落步，这就有打村子里头撤了。彭湃他们伤员得到了医治，在这稳稳当当的休息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彭湃啊起来了，很精神啊，起来吧，是吧？伤员也有了这个药了，也得到医治了，咱们得追赶大部队，简断结束。这就追赶大部队，追了三四天的光景，在瑞金城北40里地这地方追上了贺龙和叶挺的队伍，在指挥所里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一见着彭湃啊，就把目前的情况说了，起义队伍现在还剩15000-16000人，可是由于伤员太多，这个战斗力是锐减，前边就是瑞金城里边的情况咱们不明。有人说呢，大概里边有一个守备师，还有说有两个团是精锐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必须拿下瑞金，然后攻打会昌，才能直插广东。这瑞金可是个绊脚石啊，这瑞金城墙坚固，而且要如果打巷战的话，恐怕伤亡太大，愣攻的话，现在以目前的战斗力恐怕难以攻入，咱们得想个什么样的办法。彭湃一笑啊，周总指挥有这么一句话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城里到底什么情况咱没有摸清楚，说愣打愣拼恐怕咱们吃亏，那莫不如来个智取，我呀够奔瑞金城探听虚实，把里边的情况了解一下，能否采取一个智取。说走就走，彭湃化妆成个商人，这才两进瑞金。

这他绕到了瑞金的南门这儿，这地方检查呀，盘查的比较松。另外，彭湃也会说，这就进来了。这瑞金城啊，人心惶惶。不过这街上还有些做买卖的，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啊，卖故意的、倒腾炮弹的、拉洋片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卖蒲扇的，还挺热闹呢。彭湃就开始往这北街走，一路仔细观察。可他万没想到，在彭湃一进这个城门的时候，后边就跟上了一位。这个人呢，紧紧地跟随彭湃。彭湃没发现，绕来绕去，彭湃就绕到了这个守备团的驻地。在这么一个大院子里头，原来是个学校。守备团来了之后，把这学生都轰下去了，放下，放下，放下啊！老师都下岗。嗯，怎么的？守备团把这学校给占领了。彭湃想，这守备团有多少人呢？这团和团还不一样，那独立团就大啊。另外一看，这个守备团已经在十字花街口啊都筑起了防御工事，随时有打仗的可能。正巧这个学校的对门有这么个三层的小酒馆，彭湃一想，哎，居高临下，我到这酒馆里边，坐到窗户这儿，能看到这学校院里的情况。这彭湃就上来，这酒馆里头喝酒的人还真不少，他就坐到了靠街这窗户，隔条街就是学校。彭湃居高临下，正好看到这院里这些情况。啊，里边有不少这国民党兵啊，你来我往的。边上有一伙房，彭湃就看这个伙房，根据伙房的大小能断出这个团有多少支人马。这彭湃正在这看呢，他一想啊，我下一步骤上哪儿去呢？能否把这个瑞金的国民党的城防图要画好喽？哪儿是碉堡，哪儿是防御工事，哪儿是兵营，哪儿是弹药库，要把这些要是搞清楚之后，那可太棒了。正在看的时候，就见那学校那大门开了，哗打开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跑出来一队国民党兵，直接就奔这小酒馆来了。到这儿，哗就把这小酒馆围上，随后闯进十来个来。威手的滴力侠枪，边上还站一位，这位就是跟踪彭湃的那位。到了这一楼，长官，我亲自看他进来的。嗯，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把脸转过来。谁是彭湃啊？我告诉你啊，主动点还则罢了，如果不主动，到时候刀摁脖子，你后悔不及。咵咵，闯二楼来了。都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这些吃饭的赶紧都站起来呀！你不是，这也不是。哎呦，彭湃在这个楼上听的是真真切切，噌站起来了。他在这个楼梯板这往下这么一看，大吃一惊。

彭湃一看认出来了，哎呦，这不是吴忠文吗？他怎么在这儿出现了？说怎么事儿呢？彭湃认出这吴忠文，原来彭湃在这儿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就结交了这个吴忠文。这吴忠文啊，家里很困难，哎，后来帮了彭湃几个忙，彭湃把身份就说了，给他宣传一下共产党的一些政策方针，这小子就要加入共产党，那得考验考验呢。哎，在考验的时候，彭湃发现了，这小子别看家穷，一有点钱是吃喝嫖赌抽人风，人群里头烂骨头。最后彭湃把他批评了一顿，轰出去了。一晃几年未见呢，这姓吴这小子就到了瑞锦，在警察署里当一名探子，也该着。今天彭

0: 才进城，这小子恰巧在这城门这值班，化便装，这眼睛贼溜的，因为要打仗，所以这城里边很紧张。突然他一看进来个人，这不彭湃吗？彭湃没看着他，他一直跟踪彭湃，他可知道彭湃可是个大干部，这到城里搞侦查来了。进了小酒馆的这小子撒丫了跑到警察署，跟警察署的署长说了，随后警察署署长就来到了兵营跟团长说了，这就赶紧派了人类把这小酒馆包抄搜到二楼了。彭湃一看，哎呀，这是三楼啊，我待的地方现在已然到了二楼了，就真枪实弹一个个都凶神复位一个样，这姓吴这小子撸胳膊往袖子，长官，还有三楼，堵住啊，两边给我堵住。彭湃一想，我到哪儿去啊？他摸了怀里的驳壳枪，冲啊得呀，就玩了命我也得跑出去，不能让你抓住。姓吴这小子，早晚没有会不着的亲家，早晚我把你碰上。你小子是没个炮。这时节，这三楼不少吃饭的都站起来，一个个嘀咕：“怎么了？怎么了？哎呦，麻烦了！这快！喂，是抓什么？抓是彭湃？谁彭湃？”噔噔噔噔噔噔，脚步之声。这姓吴这小子领着警察署署长，领着兵营的这么几个小子已经上来了。一上来这个楼梯板儿。一到楼口这儿，这个彭湃是有多大力气是使得多大力气的。这个大圆桌面，就他坐这个桌子这圆桌面周起来，嗡，大喊一声，招家伙，一道风声急响，大圆桌面飞过去，这姓吴这小子正好他带路啊。万没加小心，往起一探头，正好有在这楼口钻上来。大圆桌面正乖在这小脑瓜骨上，啪嚓一下子脑浆迸裂，这家可炸得赢了，了不得啦！彭湃是对棚上嘡嘡嘡三声枪响，是大喊一声：“我是彭湃！”才要大闹瑞金城。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我元朝至元年间，
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3: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1: 火红岁月革命历程，上集咱们说到彭湃到瑞金城来侦查，结果被人发现了，其中有一个人认识彭湃，尾随到这酒楼里边，结果这小子就跑到兵营告密，说共产党派了一探子就在那楼里边吃饭呢，因为这个楼比较高，彭湃正好坐在这儿，能注视到国民党这个兵营。正在看的时候，这个搜查人员可就上来了。这告密这小子，领这国民党几个当兵的，就在一楼、二楼开始搜。眼看要到三楼，彭湃一想，这坏了，明白了，这是来找我来了，也认出来了。这彭湃认识这告密者，这怎么办呢？彭湃就是彭湃，他一想，我现在跳楼肯定出不去，外边重兵把守，怎么办？死人口内无对证，这楼上有很多吃饭的。这彭湃双臂一较劲，就把这大圆桌面抬起来了。那过去那个圆桌啊，哎呦，是又厚，那木头又硬，榆木的又沉，就这么一家伙，正好这告密这小子一探脑袋，这大圆桌面正好拍在这小天灵盖上啊，噗，就像拍那楼西瓜似的，死了，哇，这就乱套了。借此机会，这个彭湃啊，把驳壳枪拉出来，这楼上乱了啊，飞出一大圆桌面去，驳壳枪彭湃拔出来，啪啪啪啪，对准这天花棚就是三枪，这楼里头炸了营了，这枪声一响，吃饭的是玩了命往外跑，这彭湃啊也想趁乱跟出去，坏了，这外边国民党的兵把枪都架上，也对天鸣枪，不许跑，谁也不许跑，统统抓起来，都蹲下蹲下蹲下。彭湃也在人群当中，他趁着往外跑的当中，他把驳壳枪啊就扔到这个酒馆的暗处，一想我别带着他啊，带着他很危险，盘查起来没说的，所以彭湃也裹在这个人群当中，抓了200多位，就把彭湃等人全带到这个兵营，都带到这个兵营里边挨个的审问，你干什么的？我就是本城的，做小买卖的，来这儿吃饭，把你们的家长找来，挨个的指认，那有家长啊，就像这个居委会主任似的，一看这是你们那个地方住的人吗？是啊，这不李三儿吗？领回去吧，领回去，挨个的指认，还剩个10个8个，其中就有彭湃。你干什么呢？我是路过的商人。商人，你看这玩意儿，死人口内无对证啊！你可要知道啊，告密那小子被彭湃给砸死了，所以说只有告密那小子认识彭湃，这些当兵的没有认识彭湃的。你是商人，仔细打量，做什么买卖的？做点小本经营。我这儿常年的跑这个瑞金， 这不是又今天到这儿来的吗？恰巧这儿发生事儿了，搜索身，一搜什么也没有。没说嘛，彭湃得会把这枪扔了，要不扔啊，你解释不通啊。你是干什么的？哎呦，我是算卦的，原来在会场算卦，我今天到这儿来算来了。不对，好像探过。你呢？
4: 我
1: 是贩卖丝绸的。这几个人呢，没人指证，没人给打保票，压起来。这就压起来了。彭湃就大喊一声：慢，我是商人呢，名正言顺的做生意，你们干嘛要把我压起来？干嘛要把你压起来？你来路不明，没有证明，你证明你是商人吗？对呀，我是商人呢。因为彭湃眼珠一转，这瑞金城里头有人给我打保证。谁吧？岳泰林。你可以找找岳泰林，你们商会的会长。你马上派人去到他家，因为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你就说有一个叫张志的来找他。岳泰林，审问这小子是个连长。这连长一眨眼睛，哎呦，岳泰林可是大名鼎鼎，那是我们瑞金的大腕儿。他儿子在省城做官，商会的会长。啊，你叫张志，好吧。这就打发人到这商会去找岳泰林。见着这岳泰林岳会长了，当兵就说了，你有个合伙做生意的叫张志被我们抓起来了。啊，你叫张志，好吧。这就打发人到这商会去找岳泰林。见着这岳泰林岳会长了，当兵就说了，你有个合伙做生意的叫张志被我们抓起来了。有这么档事儿吗？这岳泰林一听啊，张志，有，嗨，你们怎么能把张志给我抓起来呢？我们两个合伙做生意。岳泰林蹭，商会会长站起来了。这商会会长60多岁呀，拄棍子，啊，这就来到了兵营，见这兵营的头头，就这主审官，这连长，长官。这个张志啊，是我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了。我们两个常年做生意啊。这次啊，他又打这个广东过来，就是来找我来了。没想到被你们给误抓了。那边呢，顺兜里头掏出半沓子钱来，放桌子上，买杯茶喝吧，把我这小朋友放出来吧。这当官的见着钱了，啊。另外像驻瑞金这样的部队，国民党部队都是杂牌军，还不像国民党的正规军。这杂牌军的过去什么山匪、地痞流氓啊、还乡团呐、啊，组建起来的，那是见钱眼开的部队呀、啊。好，既然岳老爷子说话，那我们能不照办吗？况且你儿子还在省城里做官啊，老爷子，见着你儿子给我们美言美言啊，来啊！把那张志带出来，就把彭湃带出来了。张志啊，这岳会长啊，把你保出去了。下回吃饭呢，看好地方，听明白没？就这样，这岳泰林就把彭湃给领出来了。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哎呀，这彭湃的心呢，心花怒放。老爷子，非常感谢了，彭湃。嗨，我做这点事儿算什么呢？咱们按笔交代，可以说这个岳泰林是一个进步人士，早年留学日本，再后来他几次到日本去，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而且对孙中山的主张呢是大加的赞赏啊。他就跟孙中山说，我年岁大了啊，这个你说革命吧，我这家里头有房子有地的，还有老伴儿，我也离不开他。日后你们革命军有什么要求，我呀一定帮忙。国共合作期间，彭湃就在这瑞金搞地下工作，是没少得到岳泰林的帮助。为什么呢？彭湃救过这岳泰林的命， 有一次啊，这个岳泰林到乡下去催租子。

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四名山匪，把老头就给劫了，要绑票，偏巧彭湃路过这儿，把老头给救下来了。可以说那对岳太林有救命之恩，所以彭湃在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吃喝开销都是这岳太林给提供，两个人的交情非常不错。那么在此期间呢，这个彭湃就对这个岳太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国共分裂，彭湃走了，那么这个岳太林也就打听共产党的动向。他觉得呀，这共产党这个队伍很不错，这个是老百姓的队伍，现在国民党的一些地方队伍腐败呀，贪官无力横行，百姓水深火热呀，你们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的厚望啊。哎，因为当初彭湃在这个瑞金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化名张志，这一走好长时间鸟无音信。今天岳太林一听，怎么的，张志，哎呦，这不彭湃又来了吗？哦，被抓起来了，那还了得，我必须得救。就这样，岳太林就把这彭湃是救到家中，赶紧摆上酒菜，老头给这彭湃倒了一杯，喝一口。可以说岳太林的家大业大啊，虽说是一个大地主吧，但有一点呢，人家倾向于革命。那彭湃家里头就是，彭湃就是大地主出身的。拿彭湃的话说，我就是地主子弟闹革命。要彭湃他们家这家产有多少呢？史料上记载，他家的佃户就3000多户，就这么大一个地主家庭。但彭湃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彭湃来干什么来了？跟我说清楚。彭湃就跟岳太林说了，现在我们起义部队走到瑞金这儿，部队伤亡很大，现在国民党有2个团在这驻守，我们必须把瑞金城占住，然后奔赴广东，在广东组建队伍，我们要得到国际共产的支持，然后二次北伐。好，那你打算怎么办吧？彭湃站起来了，嘴角带着笑容。岳老爷子，这瑞金城能不能攻破，可就全在你了。

彭湃就跟这岳泰林说呀，瑞金城能不能破就在老爷您了。把这岳泰林弄一愣，彭湃啊，你不是开玩笑吧？我又不会放枪，我也不会放炮啊，他怎么能在我呢？嗨，老爷子，我有一计。我今天在这个酒馆啊上面观察他这个兵营，具体我知道了他的这个弹药库、军火库的方位。因为什么呢？在他这个酒馆上面往院里头一看，有那么两间屋子正好靠北街，屋内门关子上边画一个火字儿，写一个很大的火字儿，那就证明可能是军火库。咱们俩呀，要使个计。你就说你有一批粮食要有打城外运进来，因为你不有粮行吗？我就把这粮食啊给你拉进来，实际那里边装上炸药，晚上的时候推出去，要把这军火库炸了，外边强攻，里边一爆炸，这瑞金城可就到咱们手了。好吧，岳泰林一跺脚，那我帮你这忙。下午的时候，岳泰林就找到这个守备司令，说我呀，有批粮。

0: 公事要拉进来，你得给开个特别通行证，在哪个门呢？在这南门，因为现在起军呢在北门这儿，南门这儿呢警戒还比较松，我这粮食得进来，我粮号没粮食卖不行啊。这警备司令看了看岳泰林，也琢磨呀，现在起军真要把城给包围了，这没粮可麻烦了。岳会长，真都是粮食吗？你们可以检查呀，好吧？因为相信这岳泰林，就给岳泰林开了一个特别通行证。老头就拿回来了，交给了彭湃。彭湃是连夜出城，是绕回了兵营，见到周恩来，就把城里头所见到的跟周恩来汇报了，而且彭湃还把自己的计跟周恩来说了。里边咱们有内应，岳泰林呢给咱们作为内应，咱们就是弄几车粮食啊，实际上边这几袋啊可以放粮食，底下那些啊咱们在粮食里边给它放上炸药，我呢随着粮车二次进瑞金，到瑞金城里头晚间我会把这些炸药都安排到他们兵营的后边，随后一声巨响，咱们里外夹攻，自然瑞金可得。周恩来觉得这个计策不错，这时恽代英也过来了，恽代英也要跟着去。怎么的呢？恽代英有膀子力气啊。那么李立三呢，也跟这个周恩来请示，我也要去。这得有几个身手敏捷的，另外在部队里挑了那么七八个，扮成了脚夫，都用单轮车把这粮食就装好了。有彭湃带队，带领的恽代英，还有李立三，再就是七八个战士，都暗藏的家伙就拿着这岳泰林给的这特别通行证，绕了一大圈，就绕到瑞金的南城门这儿。到城门这儿，这把城门的兵已经知道了啊，另外这儿还有特别通行证，检查一下吧。就上边这些粮食袋都挨个检查检查，底下那个就没检查。总而言之，彭湃是捏了把汗，这送粮的队伍就进来了，来到岳泰林的家，把这些粮食都堆到后院。哎呀，彭湃长出口气呀，看起来啊这瑞金城能拿下了。岳泰林也很紧张，他毕竟是商人。彭湃啊，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啊，别的我就不知道了，这要打仗我是外行，老先生你就静候佳音吧啊。因为彭湃跟周恩来定的是晚间12点开始总攻，10点多钟的时候，这街上啊还真不错，没几个巡逻的，因为现在这个守备城的国民党兵把主要的兵力全放在了北城门，而且在瑞金城外挖了这么一条战壕，都架上了机枪，他就觉得起义军呢应该是在北面攻击，重点全放在了北城门。这城里边彭湃可就活动上了，就把这些粮食包啊，那里边全是炸药，一车一车的弄了三四车，走小巷子，绕过了明岗暗哨，就把这粮食炸包，什么叫粮食炸包啊，粮食袋子里边安的炸药包啊，简称粮食炸包，就放到这个守备兵营的后院，大体就这位置有一后山墙，就堆到后山墙这儿，管它是不是军火库的，一声巨响啊引起敌人的恐慌，部队就正面攻击。时针到了12点，彭湃等人呢藏在了暗处，这些炸药包都堆到墙这儿，也偏巧来了五六个巡逻的，就绕到兵营后边这儿来了，低头一看，哎，这怎么有几个粮食袋呢，怎么事儿？在咱这兵营后边，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挪开挪开，看看你什么玩意儿。彭湃等人在暗处啊， 汗都下来了。完了，看这个意思啊，检查出来这行动可就要失败。彭湃牙一咬，脚一跺，驳壳枪拔出来，这才引出一段锐金枪声。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救助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同好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啊！总说呀、精彩的新闻天天有，好的故事随时发生。下面咱们就来了解了解，今天要说啥事儿呢？

的，给老爹拜年呢，顺便把老爹家玻璃给砸了，这是为啥呢？啊？说有个男的在火车上偷偷啊亲了一口熟睡的女乘客，对方报警之后，男的竟然对对方说他不是耍流氓，是有原因的。咱们来听听他能编出啥花龙哨的理由来。好，朋友们啊，大风够会，夜听有味。下面呢，咱们就来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收听。说儿子给爹拜年天经地义，当爹的都会很高兴。但是下面这位呀，这先生给爹拜年之后，这老人气的却报了警了。为啥呢？因为呀，他儿子把老爹家的玻璃给砸了。说呀，咱大庆有位住在八百晌的老人，他这儿子老不省心了。这老头啊，今年30多了，一直没成家。哎，老头的儿子今年30多了，一直没成家，也没有正式工作，整天呢不务正业，经常回家要钱啊。拿到钱之后呢，就吃喝玩乐。这老头不给钱，这儿子就开始闹。这已经不是头一回打自己家玻璃了。马上过年了，儿子又回来要过年钱，老汉没给开门，儿子就站在楼下砸玻璃，砸完就走了。一气之下呀，老汉是报了警了。八百省公安分局治安一队民警立即赶到现场。民警说了，一看呢，这老汉的儿子是用砖头砸的玻璃。这民警也很无奈呀，因为啊，他们接到过老汉多次报警，也进行过多次调解了。一个月之前呢，老汉的儿子因为吸毒被行政拘留10天，刚出来没多久又跑到老汉家闹事。目前呢，警方正在调查此事。哎呀，我都不是说呀，你说家里有这么个败家玩意儿啊，一天天成操心了呢。这就是打小没规定好，不说吗？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修理跟啾啾。儿子小时候没打明白，真是有时候我就说吧，小孩哈，过去来讲说小孩就得揍，抱个什么棍棒底下出孝子，这话你说一点道理没有吗？我觉得也不尽然吧。不收拾他，你说这不赛脸吗？有点啊，把老头气了个好歹啊。你看这不报警了吗？要么亲爹怎么能告儿子呢？是不是？哎，说完这事儿，再给大家伙唠唠这个。下面这个年轻女孩吧，也挺过分，也敢砸别人家玻璃，而且砸的是准婆婆家的玻璃的，真虎呢！你说啥事儿这么大气性啊？说这事儿发生在赵州县。前不久啊，李晓来到男友张宇家串门。晚上啊，张宇的母亲呢做了丰盛的晚饭款待李晓，席间谈起结婚的事儿。李晓说呀，要6万块钱彩礼钱。张宇的母亲觉得吧有点多，答应给李晓5万。这张宇和李晓啊处对象都处2年了，马上要过春节了，俩人啊打算把婚给结了。李晓觉得吧，既然要结婚，张宇家应该给点彩礼钱啊。可是啊，在彩礼多少的份上啊，这个问题上啊，李晓和张宇的家人是争论不休。因为没谈妥呀，李晓一气之下就转身走了。在院子里啊，张宇拽住李晓，没能控制住情绪的李晓啊，一拳把张宇家的塑钢窗玻璃给砸碎了。哎呦我天哪，这女的一般情况下一拳把玻璃砸碎，这都是有点功夫底子的呀，这是。见此情况啊，张宇的母亲报了警。赵州县公安局杏山派出所民警很快赶到张宇家中，了解情况之后呢，进行了细致的劝说。随后啊，李晓的亲戚和张宇的家人一起来到杏山派出所，双方啊重新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商议起结婚的事儿。那么李晓呢，对于自己冲动之下砸张宇家玻璃的行为表示后悔，张宇的家人呢也原谅了李晓。最后呢，李晓同意张宇家给他5万块钱彩礼钱，双方握手言和。哎呀妈呀，真是啊，朋友们，啥事都有哈。这小姑娘，这真是小姑娘，个个张嘴要彩礼钱，完了之后，因为这事还砸人家玻璃，用拳头砸，这真是人间奇葩呀，这是。怎么什么样事儿的都有呢？真是也不怪我说，有时候吧，我觉得我个说真是真没见过啥玩意儿，没听过啥玩意儿。通过咱们的节目，我真算是长了见识了。还有意思呢，就赶这时候哈、啊，就也火也上来了，人多嘛，家里有的时候哈、啊，这火也上来了，气儿也来了。记住，朋友们，家和万事兴，就尤其是过年的时候，一大家在一起过年呢啊，乐乐呵呵的，哎，你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候呢，朋友们一定不能这个说赌气话，干赌气事儿，知道吗？那么这个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完了啊，说在这个火车上睡着吧是常事儿。说最近呢，有位年轻的女孩就在火车上睡着了，可是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呀、啊、竟然被同一车厢的一个男乘客给亲醒了。哎呀妈，这不碰到流氓了吗？这不是？哎。可是人家对方说了，我这不是耍流氓啊，我这是有原因的呀。你说这啥原因也不能干这么龌龊的事儿啊。话说2月3号下午。

0: 4点多，南昌发往包头的1483次列车运行到羊羔车站开车之后呢，两位乘客接到报警说，两位乘警啊，说睡在16号车厢上铺的一名女性旅客呀，在熟睡过程当中遭到同车厢一名男性乘客的偷吻。哎呦我天哪，光天化日之下还敢耍流氓！乘警啊，迅速的赶到车厢，在受害人的指认下呢，将违法嫌疑人刘某扣留。经过调查呀，违法嫌疑人刘某和报警人小张是同一车站上车的，途中呢俩人还曾经聊过天，因为呀小张长相酷似刘某前女友，勾起了刘某的无限遐想。后来呀小张睡着了，刘某见同一隔间没有其他旅客，上下就亲了小张一口，小张啊一下就被吓醒了，赶紧呢就报了警了。民警证实刘某违法事实成立，刘某呢也对其龌龊行为是悔恨不已。包头铁路公安分局啊，铁路公安处啊，这依法对刘某做出行政拘留的处罚。铁路警方在这儿提醒旅客朋友们，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开始大批量的返乡了。说客车上如果遇到性骚扰、猥亵等违法犯罪行为呢，旅客要及时报警求助，便于警方第一时间调查取证，保护旅客的乘车安全。朋友们记住啊，这个出门在外，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到什么地方，反正我有个算是比较好的习惯吧。我呢是首先哈，各地不有这个临时这种报警电话，比如说在车厢里面的报警电话，我通常我都会记着，包括列车长的电话我都会记着。我希望吧，这个大家跟我也一样啊，养成这样一个习惯。咱们说吧，这个防患于未然嘛，是不是未雨绸缪嘛？一旦要是真发生什么事儿的话，咱也方便。
1: 下面是大凤啊，这个刚才赵飞说了，他跟我关系不一般。下面这位啊，大凤那关系更不一般啊，妈听着呢吧？
0: 听着呢。
1: 哎呀，你瞅瞅这家说走嘴了。
0: 我说这老爷们得多不着调啊！我一听这跟别的女的唠呢，啥意思啊？这是？
1: 要不这么的，我回去下节目再反省。周末你这事你都播着呢，而且俩频率都听着呢，
0: 晚了多塞面子。你说说
1: 的这个女士朋友啊，千万别像她这样似的，你让男士们呢这一年呢这个好好过个年吧。大清老早起来就这样事儿的。
0: 哎呀，
1: 送祝福一下，安慰我受伤的小心灵。
0: 行，安慰你受伤小心灵是不是啊？
1: 我而且我身后还有我们家团队呢，我们这个大纲导一台的各种团队、是吧？
0: 行，
1: 我们都听着呢。你说这上来之后劈头盖脸的，你说这家就跟小羊放小羊鞭似的。你说
0: 那不都是隔人家人吗？也没当外人说，这外人咱也不敢说，人家过来削我，离得又不远。
1: 可不咋
0: 的。买辆奔驰送你吧，我嫌我太贵；然后请你出国旅游吧，我嫌我浪费；约你出去海吃一顿吧，我还嫌我伤胃。送你一支玫瑰吧，别人还误会；送你个热吻吧，那我嫂子更不能乐意，那也不对，是不是？
1: 我想交友不慎呢，我现在。
0: 那我只好祝福大纲导一台的所有团队成员，以及我们大纲导一台的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春节愉快，身体健康，大吉大利。
1: 哎呀，这小嗑跟你唠的哈，
0: 咋样？
1: 给我们整一段忐忑，我这心情无比之忐忑。
0: 忐忑啥呀？忐忑，我就常跟朋友们说一套嗑啥呢？
1: 嗯，
0: 就说哈，这过日子吧，这生活当中，别管说碰到啥事儿，就跟那个心电图性质一样的。你说这心电图要嘎直了，那不就废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平时的咋的呢？有高低起伏，忐忑点吧，不是啥坏事儿，真是的。情绪就得乐乐呵呵的，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坎坎坷坷，这都很正常。关键是大家心态得好，对吧？面对问题这种状态的对劲儿，那生活才能过得有滋有味，是吧？
1: 哎呀，这家不愧是大凤啊！要不这么的，我这节目让给你得了，你心电图都能看明白了，你这。
0: 哎呀妈呀！
1: 看明白直的心电图是吧？
0: 别的混不明白，这心电图再看不明白，这不白混了吗？这老些年。
1: 是的，就能看明白直的，有点波澜你都看不明白。
0: 是，
1: 嗯，好吧，我们在这里呢，也送给一份祝福给我们大凤的听众朋友哈。在这里，我首先要祝咱们大凤工作室哈，能做出更多更好的节目哈，让我们大家呢来做到心灵上的愉悦。希望你能成为我们心灵上的后花园。
0: 嗯、
1: 啊，没事，我们上你那霸园去啊，上你那霸着霸着。很多朋友呢，每天工作都非常的辛苦，晚上听一听大凤的节目呢，非常的开心。也祝愿大凤的听众朋友，小日子过得是顺心又平安啊，小身体那是健康又。身心健康啊，然后呢祝愿我们每一件事情哈、啊、都能够圆满完成，让你呢幸福快乐早点实现啊，祝愿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呢开开心心。
0: 哎， 我觉得这个还，你知道吗，大刚，就咱俩吧，在这唠嗑。

0: 一个是管身体的，一个是管心灵的，那家全上层次了，
1: 就叫大凤大纲快乐健康。
0: 那不咋的、啊、真是哈、啊、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家里人们啊，这个大纲的大纲导一台呢，在这个过去的一年当中啊，我觉得也是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领导啊听众啊朋友们的支持啊，方方面面吧。然后呢、嗯、大凤的节目同样也是得到了大家很多的肯定，就是让大家不管从身体上啊从心灵上啊，那家伙都层层的，那家都老愉快了哈，老得劲儿，老顺当了，就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呀、啊、我们觉得呢，下次以后不连线第三人民医院的医生了，直接大凤进来，小科一唠就妥，
0: 病全治好了。
1: 希望呢大凤跟大纲之间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给大家更多带来的保健的常识。我们这也是我们做节目的一个宗旨，你想哈，五套频率五样节目哈，
0: 让
1: 大家呢真是目不暇接，听花眼了，
0: 听花耳了。
1: 这是我昨天新发明的一个词儿，叫听花眼了。
0: 嗯嗯，你真是哈、啊，你这一天天早上竞争多激烈，五套频率五档节目五个样式的，这一天天的，哎呀，抻个脖子在这争啊，真是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哈、啊，让大家不管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都能够听得到。
1: 总有一款适合你。
0: 可不呗。
1: 嗯嗯。
0: 那咱俩你说还这么唠干啥呀？这多多那啥呀？
1: 在自己安慰自己家人去吧。
0: 我跟你说，这绝对是绝对的竞争对手，都不能多唠，知道吗？好吧，那就唠到这儿吧、嗯。完了，那个
1: 拜拜
0: 别的事儿回家说啊。好，
1: 拜
0: 拜，哎。刚刚呢也是跟咱们大纲连线哈，大纲呢是我这个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一个老大哥。其实在这个演绎的，他演绎成我的这个丈夫，我们家那口子，结果呢就演绎一宿，一日夫妻，一日夫妻，但是百日恩了。我一直认为啊，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要保证个好的身体状态，这样的话，不管咱们干啥，咱有资本。朋友们，你就记住啊，我前一段时间哈，就是有段时间身体不是特别好，就是嗓子不好的时候，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放了一段时间的假，都有半个月，就真的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整个扁桃体是化脓性扁桃体炎，整个嗓子里面全都是脓，然后呢，嘴都张不开，都是喝水都喝不了，基本上很费劲的。那段时间我就突然之间体会到，这个身体好是多么多么的重要，有个好的身体，哪怕说你心情有的时候不好啊，或者你碰到什么事儿了，你扛造，哎，咱有资本。对不对？身体不好了，啥都白扯了。你什么问题你都往后推吧，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第二，有个好的心情，好的心情啊，就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好的状态。我常跟大家说呀，说生活就像一面镜子，你呀，要是笑着看他，他一定会乐呵的瞅你。如果你天天对他哭丧个脸，你瞅吧，那日子过才不顺呢。好身体，好心情，再一个呢，家里啊，家人平安。家里呢永远是咱们的大本营，永远是咱们的大后方。有了咱们这个一个安定稳定团结的家，这样咱们的家庭一开心了，家和万事兴嘛，外面的事业也就跟着兴旺了。说完了家庭，说事业，事业能够顺利，不求大富大贵，反正我是这样一个心态啊，不求我自己大富大贵啊，不求我自己怎么怎么着啊，但是我就哎心情很愉快，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收获，有成就感，哎有别人支持我，我觉得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上面有领导，旁边有同事，多美呀、啊、是吧。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财源广进啊。讲话了，谁想我钱多呀哈，当然了，来钱的道咱得走正道啊。我常跟朋友们说一句话呀，这钱啊咱得好好挣啊，就说辛苦一点累一点那都无所谓，是不是？只要咱有一把子力气，钱肯定都能挣来，一定要走正道。如果钱不从正道来，那我觉得这钱也不一定能从正道没。朋友们，大风过会儿，夜听有味儿，大风过会儿咱不见不散。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大凤故事会。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总说呀，这精彩的新闻天天都有，好玩的故事随时都在发生。那么下面的时间，凤要跟您说啥唠啥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你说一个当母亲的碰着啥事儿能不管四个月大的孩子要跳楼的事儿呢？咱一会儿啊就来听听这事。说有位在义乌开了5年出租车的的哥，头一回碰着一样怪事儿。说一个外籍美女上了车之后啊，倒头就睡，咋整也整不醒了。最后咋办了呢？一会儿听凤给你唠一唠啊。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吗？说有位先生啊，可是挺。

憋屈，好意拉着亲戚去拜年，结果半道碰上车祸了，协议赔偿还给了亲戚72万。这搭顺风车要是真出现问题可咋整呢？一会儿啊，凤啊就跟朋友们说道说道。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午时间呢就听凤跟你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咱们的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话说昨天上午10点来钟啊，万宝三区某楼楼顶有个女的要跳楼。哎呦天，这干啥呀？这是临近过年了，整这出干啥呀？给谁看呢？这是说呀，那当时场面相当惊险了。一个女的呀趴在楼顶的通风口的地方，急救车、消防车还有东安公安分局的民警啊都已经赶到现场了。这民警喊话就劝他说，哎呀干啥呀，有啥想不开的呀，赶紧的吧，下来啊，好好过日子，是吧？大概这意思，反正我没劝过这事儿。这女的她老公啊就说呀，这孩子还没吃奶呢，搁屋里哭呢。几分钟之后啊，女子的丈夫将4个月大的孩子抱了出来，医护人员呢让她将孩子抱进救护车里头。朋友说，这是碰到啥事儿了？你就别管说别的，你说起码她已经为人母了，当母亲咋能这狠心呢？这么小的孩子说不管就不管了。1个多小时之后啊，担心女子四肢冻僵从楼顶滑落，经研究之后，几名消防队员偷偷进入楼内，爬到顶楼。民警呢继续稳定女子情绪。对话过程当中啊，消防队员从后面抓住女子的腿，将女子呢成功救下，送入救护车中。原来呀，这女的呀帮同乡垫付了一些钱，年关到了，同乡却找不到了，家里啊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这女子啊一时想不开，才爬到顶楼欲轻生的。哎呦天哪，可真搞笑。这女的我看着这么一说的话，岁数也不大吧，咋能干出这么糊涂这么虎的事儿呢？啊，这有老公有孩子有个温暖的家，没钱能咋的？年纪轻轻的就挣去呗。再说了，找不着的迟早，就只要他没死，讲话了肯定早晚有一天他给他抓出来。哪头沉哪头轻，掂量不明白吗？这大过年的，你让家里人心情多不愉快呀，不懂事儿。要说吧，有人在有家在，那就是咱人最温暖最大的财富了，对不对？说这个，问一下咱迪哥师傅，您碰没碰着过在车里睡着的乘客，而且一睡就5个点呢？哎，这样的事儿啊就让义乌的一位迪哥给碰着了。话说呀，39岁的钟永亮啊，是义乌的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4号早上7点45啊，钟师傅做了3单生意之后，一个外国美女招手叫车。用这个钟师傅的话说，哎呦，挺漂亮，感觉呀、啊、像俄罗斯那边的人，这皮肤挺白的，眼睛啊是绿色的，而且呢还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刚上车的时候吧，这个美女看上去精神状态不错。这个美女呢要去转口处的一家土耳其餐厅，在餐厅里啊和一名男子聊了几句之后呢，她就继续上车，让钟师傅往义东路方向开。这钟师傅照美女说的方向就开车呀、啊、结果越开越不对劲儿啊，因为兜兜转转重复走了很多的路，这女的呀也说不清自己到底要哪要到哪儿，而且呢这钟师傅发现她开始有点迷糊了，这路啊越指越不清楚了。这时候呢，钟师傅扭头往副驾驶一瞧，嘿，这美女啊居然睡着了。你说咱出车司机师傅都知道，这跑活的时候这乘客在车里睡着了，这咋整啊？这耽误事儿啊也。那总不能让他这么继续睡吧，自己还得做生意的吧。哎，钟师傅呢找了个比较空的路段，特地下车试图啊叫醒这位熟睡的美女。可是吧，推了几下咋的都叫不醒这美女，嗯了一下之后呢就继续睡了。我这干啥呀？这是多长时间没睡觉了啊？这一宿没闭眼呢。钟师傅没招了，说要不你再睡会儿，我可得继续拉客了，但是过了12点你可必须得下车了。这师傅心眼还挺好。钟师傅说完呢，美女呢是迷迷糊糊点了点头。于是呢，钟师傅的出租车里就多了一道奇特的风景，副驾驶上啊始终躺着一位外籍的睡美人。很多乘客上课之后都很好奇呀，车上睡的这位到底是谁呀？一上午啊就做了7、8趟生意，几乎每个人都问。觉得不好意思的钟师傅呀总是耐心解释，好在所有的乘客都能理解，却觉得钟师傅还挺好心的。这有一位东北的乘客啊坚持要把这个钟师傅的好人好事发到微博上，他说呀，这年头啊这热心的出租车司机啊已经不多了，有好心的女士帮钟师傅

会叫醒乘客。然而啊，这位女乘客就不好惹，刚叫醒她呀，就听到一顿叽里咕嘟不懂的这个骂声。外国人说话咱也听不懂啊。睡门啊，狠狠地关上车门继续睡。剩下围观的人呢，就瞅你瞅我，我瞅我，你干瞪眼儿咋整啊？没招啊。没招了，钟师傅啊决定带睡美人上派出所。就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这位美女啊终于醒了，让钟师傅啊给她送回宾馆。这位美女乘客呀，这个看了钟师傅一眼哈，然后呢给她100块钱，后来看了看计价器，显示的是45，又让钟师傅啊给她找剩下的钱。钟师傅呢也没跟她细算。12:45，在车上睡了5个小时的女乘客呀，总算是下了车了。下车之后啊，人家发现，这个钟师傅发现呢，座位上有一张剪断的手机卡和苹果手机的返回键。钟师傅猜呀，有可能这女的跟朋友吵架了，心情不好，倒头就睡着了。不过我想啊，这要是说睡能睡这么死的，要么就是精神有问题，要么就是身体有问题。你说是不是，朋友们？就算你在国外，你也不能这么整啊。他丢人都丢到哪儿去了都？真会找地方睡觉，这多亏啊，这碰着好心的哥了。你说给的哥师傅添多少麻烦？这要是碰着那坏心眼的讲话了，哈，我刚才不说吗？小姑娘长得流光水滑的，瞅挺利索，还挺漂亮的，还外国美女，这要起点歪心思，你也妥了。当然了，咱们说呀，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其实人吧，不管到什么时候，都得为别人多着想一点。你为别人着想啊，其实也相当于为自己琢磨了。你说你在人车上那死糗着，完了之后人家挣钱也耽误，拉活也耽误，多膈应呢。癞蛤蟆不咬人，膈应。说呀，这事儿呢发生在杭州市，事情啊发生在2012年，去年的大年，哎不，准确说还是今年，还没到去年呢。2012年的大年初二，也就是龙年的初二，这曹某啊开了辆小面包去舅舅家啊拜年去，路上呢就碰到亲戚马某领着姑娘也要去舅舅家，曹某啊就顺带捎上了马某和他女儿。没想到啊，半路上出了车祸了，曹某的车呀撞上了张某的车。这马某没系安全带，被甩出车外，重度颅脑损伤，成了植物人了。你说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一出啊！高昂的医疗费用啊，压垮了马某一家。即便心有不忍，他们还是将亲戚曹某和对方车主张某以及两车各自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了法庭。这是一起非常典型的好意同城。法律上呢有个概念叫好意同城，指啊在司法上定义为无偿搭乘他人机动车，也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搭顺风车之后遭遇车祸发生侵权的事儿。那么这类侵权赔偿啊总是让人很为难，毕竟对方是好意搭载呀。这件事儿啊也是如此，更何况这个曹某和马某啊还是亲戚。事隔一年之后，最近呢法官是最终调解成功了。马某方面呢提出一共是156万元的赔偿，他的律师解释说了，这156万元呢主要是由一级伤残赔偿金61万、医疗费63万、定残后护理费17万以及精神损失费、误工费等等组成的。那么朋友们，你想啊，156万呢、啊，别说对一个普通家庭，就对一个比较有钱、经济条件比较宽裕的家庭来说，那也不少啊。案件处理的关键就在于啊，这156万该多方如何承担呢？当时啊，交警对事故责任的认定是曹某和张某负同等责任。最后呢，经过多轮协调，曹某承担72.9万元，曹某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10000元，张某承担20万元，张某车辆的保险公司承担62.2万元。朋友们，咱们都说哈，这个春节出门都希望平平安安、快快乐乐，最重要是安安全全，这是大家都希望的。但是吧，有些事情是咱们不可预期的，有的时候说什么意外嘛，意料之外发生的事情。那么刚刚咱们说的这个事情啊，就很让人觉得说很不愿意听到。一方面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再一方面发生这样的事情需要自己的亲戚啊，本来是好意的搭你道，结果出了这么一茬，他们家还得赔。这纠纷一般情况下都怎么赔呢？听风跟你说一说哈，因为是调解而不是判决，其中一些金额的分配呢并不是严格按照责任归属来确定的。但是好意同城这种纠纷呢，有关赔偿的一些基本规则还是值得说一说的，听风跟你说一说啊。像刚刚说这个案子，说马某被甩出车外了，他这个性质啊就成为车外第三人了，保险公司呢就应该赔付他交强险12.2万元。然后再看车主有无投保第三者责任商业险，一般呢投保额度会在10万到50万不等。

0: 么对于车外第三人来说呢，除了可以得到交强险的赔付之外呢，还能得到第三者商业险的赔付。在保险公司赔付之后啊，总赔偿金额如果说还有缺口的话，那么双方车主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马某没有被甩出车外，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在赔付上啊，对方车辆的保险公司需要承担交强险和第三者商业险的赔付，但是曹某这一方的保险公司呢，只需要赔付马某座位险上限都不超过50,000，那么其余部分呢，再根据双方的责任按比例划分。说到这儿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凤啊，你说哈，大家本来都是出于好心，想搭载朋友一道，那如何保障搭顺风车、搭便车这样的情况呢？下面听凤给你说一说哈。这个2012年的年底呢，最高院出台了有关交通赔偿的司法解释，其中就规定了说，哪怕驾驶人有重大过错，包括无证、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甚至是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等等，当事人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范这个责任限额范围之内予以赔偿，人民法院呢应该予以支持。当时有人就质疑了，说这不是在为这个车主开脱呢吗？实际上该条款的用意是什么呢？让受害者尽快得到赔偿，而保险公司针对有重大过错的车主啊，可以事后再追赔啊追偿。那么在西方一些国家呀，为了鼓励公民搭便车，已经在立法上给予支持了。那么因为啊，同城啊可以节省能源呢，对社会还有益啊。在英美侵权行为法当中啊，就有一个自愿承担风险的原则，说的呀就是搭乘者在选择无偿搭乘的时候呢，就应该对机动车的种种意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听明白了吗？就是说您如果选择搭了别人的顺风车，那么您本身就已经要承担一定的自己搭顺风车的这种责任和风险了。哎，在这儿吧，凤还是想跟朋友们说呢，在这里也不管说是坐火车也好，还是坐飞机也好，还是坐客车也好，还是坐这个刚刚咱们说的这种好意同城的这种搭顺风车也好，大家呀出门，我觉得最终的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什么？回家。那么回家当中少不了一个词，就是什么？安全。稳稳当当的哈，别管说您是干嘛，保持个好的心态，保持个清醒的头脑，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自己给运回家。记住，凡事倍加小心，保准没错啊！好，朋友们啊，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给朋友说这么个事儿啊，说起这李雷和韩梅梅啊，这两个英语教材当中的人物对一代人的影响，我想很多80后的回答是，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确实是，我现在好像还依稀能记着点 Hi 李雷 Hi 韩梅梅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哎，这个此前呢有李雷和韩梅梅之歌爆红了，现在呢又推出了李雷和韩梅梅话剧，而在新版的英语教材当中啊，李雷和韩梅梅没能够在一起，引发了80后的集体惋惜。而最近呢，广电总局的官方网站上发布消息说了，说李雷和韩梅梅啊要拍成电视剧了。那么这一次俩人会弥补新版英语教材的遗憾吗？实话实说，要说拍这个电视剧，我特别好奇谁演李雷谁演韩梅梅哈。这两个人真是在80后心目当中这神一样的人物啊。说从2013年的1月份全国拍摄制作电视剧备案公示当中看到啊，一部叫李雷和韩梅梅的电视剧呢是赫然在列，报备的机构是北京一家公司，预备在今年5月份开拍，那拍摄呢30集。而这部李雷和韩梅梅也不是同名巧合，这部剧当中的内容提要啊明确表示，主人公来自于英语教科书当中的人物。故事从一个美丽的转学女生开始讲起，说某班级啊本来有个李雷，新学期开始又转来一个漂亮女生韩梅梅，于是他们俩加上林涛露西开始了绵延至今分分合合的动人故事。有笑话就说了，说起李雷韩梅梅啊，有天跟这个舍友就讨论了，说为啥高中英语课本中不见那些名字，只有初中英语课本里有李雷韩梅梅啊。一个哥们儿突然来了一句，嗨，他们一天天呢这那那这的，没考上高中呗。希望这部电视剧啊能够尽早出炉。说实话，实话实说，我很好奇，很想很期待好好的看一看哈。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夜听偶尔，抓紧时间跟朋友们说几件梗劲的小事。
1: 分故事会，越听越有味。
0: 好啊，说最近呢，正当网友们乐此不疲的在微博上晒着各式各样的年终奖的时候呢，一位网友晒出的年终奖啊，真是让人大家跌破了眼镜，长了见识。石家庄有位在微博上说我们公司今年业绩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大家预期有丰厚的年终奖，结果今天出来了，年终奖每人发20个馒头，并且呢还附上了一张若干馒头袋的照片。有网友就调侃说了，终于遇到一个比我们公司老板还抠的了。那个说呀，世界求爱方式千千万，有人赠我，有人呢曾用百万玫瑰俘获女友的芳心，有人呢豪掷千金博美人一笑。但是您能想象，有人为向心上人表达爱意，竟然在马路上铺满近一吨的棉花糖营造甜蜜爱情吗？西伯利亚一个卡车司机为了打动女友啊，想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点子。他将一卡车的棉花糖卸在当地一家商场附近的马路上，但是听说呀，这些棉花糖被倾泻之后很快就被人收起来了。那可不嘛，这玩意儿能让你在大道上摆着吗？好，朋友们，看时间看到点儿，大风故事会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真的是苦心律师长久矣呀，
1: 是不是？
0: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 缩影，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0: 嗯，
1: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0: 哎，
1: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0: 嗯，
1: 它会导致什么啊？
0: 嗯，
1: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0: 哦，
1: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力衰竭。
0: 嗯，心衰了。
1: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晚了。
0: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0: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1: 对，
0: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1: 嗯，
0: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0: 哎，
1: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0: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1: 嗯，
0: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0: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0: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0: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明白，
1: 是吧？这样，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静石，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0: 北京时间呀。
1: 北京时间
0: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1: 就从北京来的呗。
0: 北京来的。
1: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0: 嗯，
1: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0: 嗯，
1: 陕西西安的时间。
0: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1: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0: 嗯。
1: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0: 嗯。
1: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0: 嗯，
1: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0: 嗯，
1: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0: 嗯，
1: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0: 嗯，
1: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0: 也乱套了，
1: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0: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0: 嗯，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0: 明白。
1: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0: 那肯定是，
1: 嗯，
0: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1: 没个准头。
0: 对呀，不知道哪天

0: 一下子就快了，
1: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0: 是。
1: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0: 嗯，
1: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0: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1: 对，
0: 那不是好兆头啊。
1: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0: 嗯，
1: 就是衰老。
0: 嗯，
1: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0: 明白。
1: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0: 嗯，
1: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0: 嗯，
1: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0: 是
1: 不
0: 是？
1: 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0: 你千万别休息啊。
1: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0: 嗯，
1: 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0: 永动机，
1: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0: 嗯，
1: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0: 嗯，
1: 有葡根野细胞，
0: 嗯，
1: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0: 嗯，
1: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0: 嗯，
1: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0: 对。
1: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0: 嗯，
1: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0: 嗯，
1: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0: 嗯，
1: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0: 对，它就乱了，
1: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0: 它是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1: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啊、
0: 嗯，
1: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0: 对
1: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0: 嗯，
1: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0: 他也不干，
1: 他也不干的。
0: 是，
1: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0: 嗯，
1: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0: 嗯。

0: 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1: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1: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1: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
1: 嗯、
0: 哦、啊，
1: 嗯，
0: 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1: 嗯、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奔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1: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1: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1: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1: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同，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1: 嗯，
0: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1: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1: 嗯，
0: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1: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1: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1: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1: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啊，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1: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了，
1: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儿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

0: 紫河车是啥吧？
1: 啊、
0: 哦，对吧？当时我记得再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是吧？
1: 是，
0: 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们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啊、
1: 嗯！
0: 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飞车同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飞色同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0: 哎，
5: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0: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0: 哦。
5: 就像那个啤酒模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0: 啊。
5: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0: 啊。
5: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0: 哦。
5: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0: 明白。
5: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0: 海胆黄哦、嗯、
5: 对，但是还是有一个事儿。

0: 我得问问你，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企业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1: 明白了是吧？嗯。
0: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1: 老伴儿，
0: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1: 哦，老年
0: 痴呆。现在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1: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0: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1: 嗯。
0: 他一连问了我七八次，咱们晚上吃啥？
1: 哦。
0: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1: 忘了。
0: 过两分钟又来问我。
1: 呵。
0: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还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1: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0: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1: 哦、多
0: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了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1: 哦、
0: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1: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0: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能行吗？
1: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杯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0: 嗯，
1: 杯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杯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0: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1: 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杯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杯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

0: 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1: 哦，
0: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呐、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盐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这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就生发出新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出来，它俩要搭配，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1: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0: 你看看。
1: 哎呀，
0: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1: 哎呀，那肯定啊。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0: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1: 啊，
0: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哦哦，
0: 好吧，
1: 行
0: 啊，好嘞。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那再见。
0: 嗯，
2: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3: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别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要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贝塔乐克、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呐，这心脏突然呐就出问题了。
0: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4: 是吧？
0: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4: 哎，心律失常，
0: 你看看，
4: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呀、
0: 是不是？
4: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0: 嗯，
4: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0: 缩影，确实是这样。
4: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4: 嗯，
0: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4: 哎，
0: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4: 嗯，
0: 它会导致什么啊？
4: 嗯，
0: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4: 哦、
0: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4: 嗯，心衰了。
0: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完了。
4: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0: 是，
4: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0: 对，
4: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0: 嗯，
4: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0: 确实是这样啊。
4: 嗯，
0: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4: 哎，
0: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4: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0: 嗯，
4: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 这心脏的乱跳，他就是刹不住车呢。
0: 哎，
4: 他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0: 嗯，
4: 难道真拿他没有办法了吗？
0: 是吧？
4: 嗯，
0: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4: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4: 嗯，
0: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4: 嗯，
0: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4: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律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明白，
0: 是吧？这样，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静石，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4: 北京时间呀。
0: 北京时间
4: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0: 就从北京来的呗。
4: 北京来的。
0: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4: 嗯，
0: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4: 嗯，
0: 陕西西安的时间。
4: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0: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
4: 嗯、
0: 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4: 嗯，
0: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4: 对，
0: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4: 嗯，
0: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4: 嗯，
0: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4: 嗯，
0: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4: 嗯，
0: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4: 嗯，
0: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4: 嗯，
0: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4: 也乱套了。
0: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4: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4: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4: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4: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4: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4: 那肯定是。
0: 嗯，
4: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4: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4: 是啊。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4: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4: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4: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4: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4: 嗯，
0: 就是衰老。
4: 嗯，
0: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4: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4: 嗯，
0: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4: 嗯，
0: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4: 是
0: 是啊，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4: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4: 嗯，
0: 它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4: 永动机。
0: 它衰老也是最快的。
4: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4: 嗯，
0: 有葡根野细胞，
4: 嗯，
0: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4: 嗯，
0: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蒲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

0: 的，非常规律的，
1: 嗯，
0: 那你心脏跳的再整齐，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施令了？
1: 嗯。
0: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1: 嗯，
0: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1: 嗯，
0: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1: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1: 它是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
1: 嗯，
0: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1: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1: 嗯，
0: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1: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1: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1: 嗯，
0: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1: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1: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
1: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1: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1: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1: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1: 嗯，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笨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1: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1: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1: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1: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从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1: 了，嗯，
0: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1: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1: 嗯，
0: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1: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1: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1: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1: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哦，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1: 这个好武断呢，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哈， 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

0: 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他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了，
1: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他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1: 嗯，
0: 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 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1: 哎，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1: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0: 哎，
11: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0: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11: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0: 哦。
11: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0: 啊。
11: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0: 啊，
11: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0: 哦。
11: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0: 明白。
11: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0: 海胆黄哦、嗯。
11: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0: 嗯、
11: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
11: 嗯嗯，
0: 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11: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啊，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一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0: 明白了是吧？嗯。
11: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0: 老伴儿，嗯。
11: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0: 哦，老年痴呆。
11: 现在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0: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11: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0: 嗯。
11: 他一连问了我7-8次，咱们晚上吃啥？
0: 哦。
11: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0: 忘了。
11: 过2分钟又来问我，
0: 呵，
11: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还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0: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1: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0: 哦、半年多。
11: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呀、
0: 啊？
11: 啊、
0: 哦。
11: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0: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11: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0: 嗯。
11: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能行吗？
0: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非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11: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0: 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那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非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11: 哦，
0: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眼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的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11: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纸盒车都免费送了，
0: 你看看，
11: 哎呀，
0: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11: 哎呀，那肯定啊！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纸盒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纸盒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1: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0: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11: 啊，
0: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1: 哦哦，
0: 好吧，
11: 行
0: 啊，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1: 好的，那再见。
0: 嗯。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12: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0: 哎，
1: 我想请您先听一段采访好不好？
0: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嗯，
13: 大爷，您这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
14: 我从最开始啊就查出这个心律失常，到现在得有个7-8年了。一开始啊那就是偶尔的心慌，就跳的就乱七八糟的，这以为是啊这年纪大了没当回事，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动不动啊就头晕气短，走个两步路啊他就喘，晚上觉啊就睡不好，一躺下呀就是觉得这心脏要跳出来似的，药就没断过，从一开始啊吃1种，到现在呀、啊、一吃是吃3种，这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这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候啊这明明吃药了，突然就感觉到一阵阵的心悸，也差点就晕倒了，吓得家里人呢 都不敢让我单独出门了。
13: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15: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连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药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

0: 贝塔勒克、稳星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呐，这心脏突然呐就出问题了。
1: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2: 是吧？
1: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2: 哎，心律失常，
1: 你看看，
2: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1: 是不是？
2: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 嗯，
2: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 缩影，确实是这样。
2: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2: 嗯，
1: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2: 哎，
1: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2: 嗯，
1: 它会导致什么啊？
2: 嗯，
1: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2: 哦、
1: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2: 嗯，心衰了。
1: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完了。
2: 对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2: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1: 对，
2: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1: 嗯，
2: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1: 确实是这样啊。
2: 嗯。
1: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2: 哎，
1: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2: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1: 嗯，
2: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2: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2: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2: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2: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2: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2: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2: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律失常到底怎么回事。
2: 明白，
1: 是吧？这样，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静石，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2: 北京时间呀。
1: 北京时间
2: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1: 就从北京来的呗。
2: 北京来的。
1: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2: 嗯，
1: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2: 嗯，
1: 陕西西安的时间。
2: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1: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
2: 嗯、
1: 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2: 嗯，
1: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2: 对，
1: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2: 嗯，
1: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2: 嗯，
1: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2: 嗯，
1: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2: 嗯，
1: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2: 嗯，
1: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2: 嗯，
1: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2: 也乱套了，
1: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2: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

0: 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1: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1: 那肯定是，
0: 嗯，
1: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1: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1: 是。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1: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1: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1: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1: 嗯，
0: 就是衰老。
1: 嗯，
0: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1: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1: 嗯，
0: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1: 嗯，
0: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1: 是
0: 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1: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1: 嗯，
0: 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1: 永动机，
0: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1: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1: 嗯，
0: 有蒲肯野细胞，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蒲肯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1: 嗯，
0: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蒲肯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1: 嗯，
0: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蒲肯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1: 嗯，
0: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1: 嗯，
0: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1: 嗯，
0: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1: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1: 但是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
1: 嗯，
0: 但你这种泵血是完全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1: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1: 嗯，
0: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1: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1: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1: 嗯，
0: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1: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1: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
1: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蒲肯野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

0: 争的，他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1: 压制他，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奔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1: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1: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1: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1: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同，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直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1: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1: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啊，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的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1: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了，
1: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时候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儿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啊，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们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1: 嗯，
0: 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

0: 为什么非色同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纸盒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自己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0: 哎，
5: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0: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0: 哦。
5: 就像那个啤酒模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0: 啊。
5: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0: 啊。
5: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0: 哦。
5: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0: 明白。
5: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0: 海胆黄哦、嗯、
5: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0: 嗯、
5: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

0: 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企业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啊，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0: 明白了是吧？嗯。
1: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0: 老伴儿，嗯。
1: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0: 哦，老年
1: 痴呆。现在啊、
0: 哦，
1: 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0: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1: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0: 嗯。
1: 他一连问了我七八次，咱们晚上吃啥？
0: 哦。
1: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0: 忘了。
1: 过两分钟又来问我。
0: 呵。
1: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还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0: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0: 哦、多
1: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了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0: 哦、
1: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0: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1: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0: 嗯，
1: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0: 嗯，
1: 能行吗？
0: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杯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1: 嗯，
0: 杯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杯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1: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0: 嗯、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哦、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杯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杯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1: 哦，
0: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

0: 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呐、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盐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这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
1: 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就生发出新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出来，它俩要搭配，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2: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1: 你看看，
2: 哎呀，
1: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2: 哎呀，那肯定啊！
1: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2: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1: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2: 啊，
1: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2: 哦哦，
1: 好吧，
2: 行
1: 啊，好嘞。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嗯，好的，那再见。
1: 嗯，
3: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4: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别爱吃这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要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贝塔乐克、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呐这心脏突然呐就出问题了。
1: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3: 是吧？
1: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3: 哎，心律失常，
1: 你看看
3: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1: 是不是？
3: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 嗯，
3: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 缩影确实是这样。
3: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3: 嗯，
1: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3: 哎，
1: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3: 嗯，
1: 它会导致什么啊？
3: 嗯，
1: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3: 哦，
1: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3: 嗯，心衰了。
1: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完了。
3: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3: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1: 对，
3: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1: 嗯，
3: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1: 确实是这样啊。
3: 嗯，
1: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3: 哎，
1: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3: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1: 嗯，
3: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3: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3: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3: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3: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3: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3: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3: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律失常到底怎么回事？
3: 明白，
1: 是吧？
0: 这样，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静石，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3: 北京时间呀。
0: 北京时间
3: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0: 就从北京来的呗。
3: 北京来的。
0: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3: 嗯，
0: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3: 嗯，
0: 陕西西安的时间。
3: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0: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3: 嗯，
0: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3: 对，
0: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3: 嗯，
0: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3: 嗯，
0: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3: 嗯，
0: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3: 嗯，
0: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3: 嗯，
0: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3: 嗯，
0: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3: 也乱套了，
0: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3: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3: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3: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3: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3: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3: 那肯定是。
0: 嗯，
3: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3: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3: 是啊。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3: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3: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3: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3: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3: 嗯，
0: 就是衰老。
3: 嗯，
0: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3: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3: 嗯，
0: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3: 嗯，
0: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是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3: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3: 嗯，
0: 它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3: 永动机，
0: 它衰老也是最快的。
3: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3: 嗯，
0: 有葡根野细胞，
3: 嗯，
0: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3: 嗯，
0: 就是由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3: 嗯，
0: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3: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 他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施令了。
3: 嗯，
0: 他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他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3: 嗯，
0: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3: 嗯，
0: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窜，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3: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3: 但是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
3: 嗯，
0: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3: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3: 嗯，
0: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3: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3: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3: 嗯，
0: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3: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3: 嗯，
0: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3: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
3: 嗯，
0: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3: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
3: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3: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黑眼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3: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3: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3: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3: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3: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
3: 嗯，
0: 啊，
3: 嗯，
0: 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3: 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3: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笨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3: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3: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3: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3: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同，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3: 了，嗯，
0: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3: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留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3: 嗯，
0: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3: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3: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3: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3: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3: 啊，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3: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3: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3: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3: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3: 这个好武断呢，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3: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3: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3: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3: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3: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3: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5: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5: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5: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
5: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了
5: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5: 是，
0: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么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儿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5: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5: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5: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5: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5: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5: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5: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5: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5: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5: 紫河车
0: 你看看，
5: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5: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5: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5: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5: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5: 嗯，
0: 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5: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5: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5: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5: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5: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5: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6: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7: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8: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9: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1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1: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5: 大浪淘沙，
14: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5: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4: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在的担当。
1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4: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5: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4: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5: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5: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1: 哎，
2: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1: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1: 哦。
2: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1: 啊。
2: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1: 啊，
2: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1: 哦。
2: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1: 明白。
2: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1: 海胆黄哦、嗯。
2: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1: 嗯、
2: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
2: 嗯嗯，
1: 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2: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啊，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1: 明白了是吧？嗯。
2: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1: 老伴儿，嗯。
2: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1: 哦，老年痴呆。
2: 现在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1: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2: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1: 嗯。
2: 他一连问了我7-8次，咱们晚上吃啥？
1: 哦。
2: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1: 忘了。
2: 过2分钟又来问我，
1: 呵，
2: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还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1: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2: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1: 哦、半年多。
2: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呀、
1: 啊？
2: 啊、
1: 哦。
2: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1: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2: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1: 嗯，
2: 能行吗？
1: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杯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2: 嗯。
1: 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 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2: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1: 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那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非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2: 哦，
1: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眼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的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
2: 咱
1: 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2: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纸盒车都免费送了，
1: 你看看，
2: 哎呀，
1: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2: 哎呀，那肯定啊！
1: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纸盒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纸盒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2: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1: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2: 啊，
1: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2: 哦哦，
1: 好吧，
2: 行
1: 啊，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嗯，好的，那再见。
1: 嗯，
5: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7: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8: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9: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1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1: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5: 大浪淘沙。
14: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5: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4: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4: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5: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4: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5: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1: 哎，
5: 我想请您先听一段采访好不好？
1: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嗯，
16: 大爷，您这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
17: 我从最开始啊就查出这个心律失常，到现在得有个7-8年了。一开始啊那就是偶尔的心慌，就跳的就乱七八糟的，这以为是这年纪大了没当回事，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动不动啊就头晕气短，走个2步路啊他就喘，晚上觉啊就睡不好，一躺下呀就是觉得这心脏要跳出来似的，药就没断过，从一开始啊吃1种到现在呀、啊、一直是吃3种，这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这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候啊这明明吃药了，突然就感觉一阵阵的心悸，也差点就晕倒了，吓得家里人呢都不敢让我单独出门了。
16: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4: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别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要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被他乐呵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呢这心脏突然呢 就出问题了。
1: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5: 是吧？
1: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5: 哎，心律失常，
1: 你看看
5: 咱们老年人啊。

0: 的是苦心律师长久矣呀、啊，
1: 是不是？
0: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 嗯，
0: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 缩影，确实是这样。
0: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0: 嗯，
1: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0: 哎，
1: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0: 嗯，
1: 它会导致什么、啊、
0: 嗯，
1: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0: 哦、
1: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力衰竭。
0: 嗯，心衰了。
1: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晚了。
0: 对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0: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1: 对，
0: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1: 嗯，
0: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1: 啊？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0: 哎，
1: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0: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1: 嗯，
0: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0: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0: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0: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明白，
1: 是吧？这样，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静时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0: 北京时间呀。
1: 北京时间
0: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1: 就从北京来的呗。
0: 北京来的。
1: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0: 嗯，
1: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0: 嗯，
1: 陕西西安的时间。
0: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1: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0: 嗯。
1: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0: 嗯。
1: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0: 嗯，
1: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0: 嗯，
1: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0: 嗯，
1: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0: 嗯，
1: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0: 也乱套了，
1: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0: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0: 嗯，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0: 明白。
1: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0: 那肯定是，
1: 嗯，
0: 他心脏他怎么就 没个准头呢。
1: 没个准头。
0: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1: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0: 是啊。
1: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0: 嗯，
1: 记住啊，纪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0: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1: 对，
0: 那不是好兆头啊。
1: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0: 嗯，
1: 就是衰老。
0: 嗯，
1: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0: 明白。
1: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0: 嗯，
1: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0: 嗯，
1: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是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0: 你千万别休息啊。
1: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0: 嗯，
1: 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0: 永动机，
1: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0: 嗯，
1: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0: 嗯，
1: 有葡根野细胞。
0: 嗯，
1: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0: 嗯，
1: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0: 嗯，
1: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0: 对，
1: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0: 嗯，
1: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0: 嗯，
1: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0: 嗯，
1: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0: 对，它就乱了，
1: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0: 它这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1: 对呀、啊、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啊、
0: 嗯，
1: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0: 对
1: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0: 嗯，
1: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0: 他也不干，
1: 他也不干的。
0: 是，
1: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0: 嗯，
1: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0: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0: 嗯，
1: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0: 糟了，
1: 没有弹性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0: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1: 啊，对呀、啊、
0: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1: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0: 嗯，
1: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0: 嗯，
1: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0: 嗯，
1: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0: 是，
1: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0: 那难道之前
1: 它不是对

0: 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1: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1: 嗯，
0: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1: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1: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1: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1: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啊，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1: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哈、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了，
1: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儿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啊、
0: 哦，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1: 嗯、
0: 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听出的。

0: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1: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2: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4: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5: 大浪淘沙，
4: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5: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4: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5: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4: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5: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4: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5: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4: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5: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4: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6: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7: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哎，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0: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7: 哎，
0: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7: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7: 哦。
0: 就像那个啤酒模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7: 啊。
0: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7: 啊。
0: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7: 哦。
0: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7: 明白。
0: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7: 海胆黄哦、嗯、
0: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7: 啊、
0: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7: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啊，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7: 明白了是吧？嗯。
0: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

0: 头人的老伴儿啊，
1: 老伴儿，嗯，
0: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1: 哦，老年痴呆，
0: 现在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1: 哦，你老伴儿啊，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0: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1: 嗯，
0: 他一连问了我七八次，咱们晚上吃啥？
1: 哦，
0: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1: 忘了。
0: 过两分钟又来问我，
1: 呵，
0: 哎呀，晚上吃啥？一顿午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1: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0: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1: 哦，
0: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了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1: 哦，
0: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1: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0: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能行吗？
1: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杯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0: 嗯，
1: 杯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性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杯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0: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1: 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
0: 哦，
1: 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杯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那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杯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0: 哦，
1: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呐、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眼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这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

0: 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就生发出新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出来，它俩要搭配，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1: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0: 你看看，
1: 哎呀，
0: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1: 哎呀，那肯定啊！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0: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1: 啊，
0: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哦，
0: 好吧，
1: 行
0: 啊，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的，那再见。
0: 嗯，
2: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3: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别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要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贝塔乐克、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呢这心脏突然呢就出问题了。
0: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4: 是吧？
0: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4: 哎，心律失常，
0: 你看看
4: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0: 是不是？
4: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0: 嗯，
4: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0: 缩影，确实是这样。
4: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4: 嗯，
0: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4: 哎，
0: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4: 嗯，
0: 它会导致什么啊？
4: 嗯，
0: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4: 哦，
0: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4: 嗯，心衰了。
0: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完了。
4: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0: 是，
4: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0: 对，
4: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0: 嗯，
4: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0: 确实是这样啊。
4: 嗯，
0: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4: 哎，
0: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4: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0: 嗯，
4: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0: 哎，
4: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0: 嗯，
4: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0: 是吧？
4: 嗯，
0: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4: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4: 嗯，
0: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4: 嗯，
0: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4: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
4: 明白，
0: 是吧？这样，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静石，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4: 北京时间呀。
0: 北京时间
4: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0: 就从北京来的呗。
4: 北京来的。
0: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4: 嗯，
0: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4: 嗯，
0: 陕西西安的时间。
4: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0: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 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4: 嗯，
0: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4: 对，
0: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4: 嗯，
0: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4: 嗯，
0: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4: 嗯，
0: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4: 嗯，
0: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4: 嗯，
0: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4: 嗯，
0: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4: 也乱套了，
0: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4: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4: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4: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4: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4: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4: 那肯定是，
0: 嗯，
4: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4: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4: 是啊。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4: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4: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4: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4: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4: 嗯，
0: 就是衰老。
4: 嗯，
0: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4: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4: 嗯，
0: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4: 嗯，
0: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4: 是不是？
0: 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4: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4: 嗯，
0: 它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4: 永动机，
0: 它衰老也是最快的。
4: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4: 嗯，
0: 有葡肯野细胞，
4: 嗯，
0: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肯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4: 嗯，
0: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肯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4: 嗯，
0: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4: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肯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4: 嗯，
0: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4: 嗯，
0: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4: 嗯，
0: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窜，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4: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4: 它是僵尸细胞，它是占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 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啊。
4: 嗯，
0: 但你这种泵血是完全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4: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4: 嗯，
0: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4: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4: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4: 嗯，
0: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4: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4: 嗯，
0: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4: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
4: 嗯，
0: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4: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啊，
4: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4: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黑眼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4: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4: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4: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4: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4: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
4: 嗯、
0: 哦、啊，
4: 嗯，
0: 它是强行的压制、
4: 嗯、
0: 是吧，
4: 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4: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笨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4: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4: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4: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4: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同，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4: 了，嗯，
0: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4: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留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4: 嗯，
0: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4: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4: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4: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4: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4: 啊、哦，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4: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的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4: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4: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4: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4: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4: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4: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4: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4: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4: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4: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4: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4: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4: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
4: 嗯、
0: 因为我刚才说
4: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4: 是，
0: 那你跳的时候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么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儿都给它清除掉呢？ 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和。

0: 骨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浆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啊，
1: 嗯，
0: 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 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3: 哎，连老师你好。
12: 哎，你好。哎，
13: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12: 哎，
13: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12: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13: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12: 哦。
13: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12: 啊。
13: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12: 啊，
13: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12: 哦。
13: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12: 明白。
13: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12: 海胆黄哦、嗯。
13: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12: 嗯、
13: 你看。
12: 嗯，
13: 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12: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哦、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
13: 哦、
12: 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
13: 嗯、
12: 啊，
13: 嗯嗯嗯，
12: 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13: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一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12: 明白了是吧？嗯。
13: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12: 老伴儿，嗯。
13: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12: 哦，老年痴呆。
13: 现在啊、
12: 哦，
13: 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12: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13: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12: 嗯，
13: 他一连问了我7-8次，咱们晚上吃啥？
12: 哦，
13: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12: 忘了，
13: 过2分钟又来问我，
12: 呵，
13: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喊饭的功夫吧，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12: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3: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12: 哦、多，
13: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12: 哦、
13: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12: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13: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12: 嗯。
13: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12: 嗯，
13: 能行吗？
12: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非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13: 嗯，
12: 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13: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12: 嗯、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 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那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非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盐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这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13: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12: 你看看。
13: 哎呀，
12: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13: 哎呀，那肯定啊。
12: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3: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12: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13: 啊，
12: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3: 哦哦，
12: 好吧，
13: 行
12: 啊，好嘞。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3: 嗯，好的，那再见。
12: 嗯，
1: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2: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老师，
12: 哎，
1: 我想请您先听一段采访好不好？
12: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嗯，
15: 大爷，您这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
16: 我从最开始啊就查出这个心律失常，到现在得有个7-8年了。一开始啊那就是偶尔的心慌，就跳的就乱七八糟的，这以为是啊这年纪大了没当回事，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动不动啊就头晕气短，走个两步路啊他就喘，晚上觉啊就睡不好，一躺下呀就是觉得这心脏要跳出来似的，药就没断过，从一开始啊吃1种，到现在呀、啊、一吃是吃3种，这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这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候啊这明明吃药了，突然就感觉一阵阵的心悸，也差点就晕倒了，吓得家里人呢都不敢让我单独出门了。
15: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17: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连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药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贝塔乐克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呢这心脏突然呢就出问题了。
12: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1: 是吧？
12: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1: 哎，心律失常，
12: 你看看
1: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12: 是不是？
1: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2: 嗯，
1: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2: 缩影，确实是这样。
1: 嗯，
12: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1: 嗯，
12: 啊，歇一歇，休息2天，他就好了。
0: 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

0: 严重的一个警报。
1: 哎，
0: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1: 嗯，
0: 它会导致什么啊？
1: 嗯，
0: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1: 哦，
0: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力衰竭。
1: 嗯，心衰了。
0: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晚了。
1: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0: 是，
1: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0: 对，
1: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0: 嗯，
1: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1: 哎，
0: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1: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0: 嗯，
1: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0: 哎，
1: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0: 嗯，
1: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0: 是吧？
1: 嗯，
0: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1: 嗯。
0: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1: 嗯，
0: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怎么回事儿？
1: 明白，
0: 是吧？这样，静石，我先问你个问题，静石，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1: 北京时间呀。
0: 北京时间
1: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0: 就从北京来的呗。
1: 北京来的。
0: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1: 嗯，
0: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1: 嗯，
0: 陕西西安的时间。
1: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0: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1: 嗯，
0: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1: 嗯，
0: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1: 嗯，
0: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1: 嗯，
0: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1: 嗯，
0: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1: 嗯，
0: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1: 也乱套了，
0: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1: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1: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1: 那肯定是。
0: 嗯，
1: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1: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1: 是。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1: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

0: 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1: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1: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就是衰老。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1: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1: 是
0: 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1: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1: 永动机。
0: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1: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有蒲肯野细胞，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蒲肯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蒲肯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蒲肯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室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1: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1: 但是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但你这种泵血是完全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1: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1: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1: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1: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1: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
1: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蒲肯野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1: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1: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1: 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笨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1: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1: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1: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1: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从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了。然后

0: 他出现问题了吗？
1: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哦，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他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的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肿术，
1: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肿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
1: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么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个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1: 嗯、
0: 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0: 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3: 哎，
4: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3: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3: 哦。
4: 就像那个啤酒模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3: 啊。
4: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3: 啊，
4: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3: 哦。
4: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3: 明白。
4: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3: 海胆黄哦、嗯。
4: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3: 嗯、
4: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3: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4: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啊，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3: 明白了是吧？嗯。
4: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嗯。
4: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3: 哦，老年痴呆。
4: 现在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3: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4: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3: 嗯。
4: 他一连问了我7-8次，咱们晚上吃啥？
3: 哦。
4: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3: 忘了。
4: 过2分钟又来问我，
3: 呵，
4: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还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3: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4: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5: 哦，
4: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5: 哦，
4: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5: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4: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了一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
5: 嗯，
4: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5: 嗯，
4: 能行吗？
5: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杯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4: 嗯，
5: 杯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杯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4: 哦，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5: 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杯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杯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4: 哦，
5: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呐、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眼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的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杯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就生发出新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出来，它俩要搭配，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4: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5: 你看看，
4: 哎呀，
5: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4: 哎呀，那肯定啊！
5: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 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4: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定一年的量吧。
5: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4: 啊，
5: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4: 哦哦，
5: 好吧，
4: 行
5: 啊，好嘞。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嗯，好的，那再见。
5: 嗯，
6: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7: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连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药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贝塔乐克、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呐这心脏突然呐就出问题了。
5: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6: 是吧？
5: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6: 哎，心律失常，
5: 你看看
6: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5: 是不是？
6: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5: 嗯，
6: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5: 缩影，确实是这样。
6: 嗯，
5: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6: 嗯，
5: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6: 哎，
5: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6: 嗯，
5: 它会导致什么啊？
6: 嗯，
5: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6: 哦、
5: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6: 嗯，心衰了。
5: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晚了。
6: 对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5: 是，
6: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5: 对，
6: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5: 嗯，
6: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5: 啊、确实是这样啊。
6: 嗯，
5: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6: 哎，
5: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6: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5: 嗯，
6: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5: 哎，
6: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5: 嗯，
6: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5: 是吧？
6: 嗯、
5: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6: 嗯，
5: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6: 嗯。
5: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6: 嗯，
5: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6: 嗯，
5: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怎么回事儿？
6: 明白，
5: 是吧？这样，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静时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6: 北京时间呀。
5: 北京时间
6: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5: 就从北京来的呗。
6: 北京来的。
5: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6: 嗯，
5: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6: 嗯，
5: 陕西西安的时间。
6: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5: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6: 嗯，
5: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6: 对，
5: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6: 嗯，
5: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6: 嗯，
5: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6: 嗯，
5: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6: 嗯，
5: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6: 嗯。

0: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1: 嗯，
0: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1: 也乱套了，
0: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1: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0: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1: 明白。
0: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1: 嗯，
0: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1: 那肯定是。
0: 嗯，
1: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0: 没个准头。
1: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0: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1: 是。
0: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1: 嗯，
0: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1: 嗯，
0: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1: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0: 对，
1: 那不是好兆头啊。
0: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1: 嗯，
0: 就是衰老。
1: 嗯，
0: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1: 明白。
0: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1: 嗯，
0: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1: 嗯，
0: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1: 是
0: 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1: 你千万别休息啊。
0: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1: 嗯，
0: 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1: 永动机，
0: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1: 嗯，
0: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1: 嗯，
0: 有葡肯野细胞。
1: 嗯，
0: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肯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1: 嗯，
0: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肯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1: 嗯，
0: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1: 对，
0: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肯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1: 嗯，
0: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1: 嗯，
0: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1: 嗯，
0: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事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1: 对，它就乱了，
0: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1: 它这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0: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啊、
1: 嗯，
0: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1: 对
0: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1: 嗯，
0: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1: 他也不干，
0: 他也不干的。
1: 是，
0: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1: 嗯，
0: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 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1: 嗯，
0: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1: 糟了，
0: 没有弹性了，
1: 嗯，
0: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1: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0: 啊，对呀、啊，
1: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0: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根眼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1: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1: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1: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
1: 嗯、
0: 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1: 嗯、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奔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1: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1: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1: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1: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从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1: 嗯，
0: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1: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1: 嗯，
0: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1: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1: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1: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1: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啊，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1: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了，
1: 嗯、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时候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儿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瞳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啊，
1: 嗯，
0: 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瞳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瞳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自力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0: 杨老师你好，
1: 哎，
0: 哎
1: 你
0: 呦，这
1: 好。
0: 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
1: 哎呦，
0: 算是打通了。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
1: 好。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0: 儿。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1: 哦。
0: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1: 啊。
0: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1: 啊。
0: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四五次，
1: 哦，
0: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1: 明白。
0: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1: 海胆黄，哦，
0: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1: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
0: 哦，
1: 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
1: 明
0: 了。
1: 白了是吧？
0: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1: 老伴儿，
0: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1: 哦，老年
0: 现
1: 痴
0: 在
1: 呆，
0: 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1: 哦，你老伴儿啊，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0: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他一连问了我七八次，咱们晚上吃啥？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1: 忘了，
0: 过2分钟又来问我，
1: 呵。
0: 哎呀，晚上吃啥？一顿午饭的功夫吧，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1: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0: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
1: 哦，
0: 多了吧，
1: 半
0: 而
1: 年
0: 且现
1: 多。
0: 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1: 啊、
0: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
1: 哦！哎
0: 呀，
1: 呀，
0: 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1: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0: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能行吗？
1: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非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0: 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有点明白
1: 是
0: 了。
1: 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呀，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非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 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

0: 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盐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这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1: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0: 你看看，
1: 哎呀，
0: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1: 哎呀，那肯定啊。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定一年的量吧。
0: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1: 啊，
0: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哦哦，
0: 好吧，
1: 行
0: 啊，好的。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的，那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 400-6064-789 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5: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6: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7: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8: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9: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10: 您好，您拨打号码是空号。
1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2: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3: 大浪淘沙，
12: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3: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2: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3: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2: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3: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2: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3: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2: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3: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2: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0: 哎，
2: 我想请您先听一段采访好不好？
0: 好啊，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嗯，
4: 大爷，您这心脏不舒服多少年了？
14: 我从最开始啊就查出这个心律失常，到现在得有个7-8年了。一开始啊那就是偶尔的心慌，就跳的就乱七八糟的，这以为是啊这年纪大了没当回事，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动不动啊就头晕气短，走个两步路啊他就喘，晚上觉啊就睡不好，一躺下呀就是觉得这心脏要跳出来似的，药就没断过，从一开始啊吃一种，到现在呀一吃是吃3种，这剂量是越吃越大，可是这毛病啊还是反反复复的，有时候啊这明明吃药了，突然就感觉一阵阵的心悸，也踏着就晕倒了，吓得家里人呢都不敢让我单独出门了。
4: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15: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别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药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被他乐呵稳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呀、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呢这心脏突然呢就出问题了。
0: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2: 是吧，
0: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2: 哎，心律失常，
0: 你看看
2: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0: 是不是，
2: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0: 嗯，
2: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0: 缩影，确实是这样。
2: 嗯，
0: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2: 嗯，
0: 啊，歇一歇，休息2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2: 哎，
0: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2: 嗯，
0: 它会导致什么、啊、
2: 嗯，
0: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2: 哦、
0: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2: 嗯，心衰了，
0: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完了。
2: 对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0: 是，
2: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0: 对，
2: 你说这病 不仅折磨身体，他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

0: 晚上觉都睡不好，
1: 嗯，
0: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嗯，
1: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0: 哎，
1: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0: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1: 嗯，
0: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0: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0: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0: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0: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0: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0: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怎么回事儿？
0: 明白，
1: 是吧？这样，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静时，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0: 北京时间呀。
1: 北京时间
0: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1: 就从北京来的呗。
0: 北京来的。
1: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0: 嗯，
1: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0: 嗯，
1: 陕西西安的时间。
0: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1: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0: 嗯。
1: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0: 对。
1: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0: 嗯。
1: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0: 嗯。
1: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0: 嗯，
1: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0: 嗯，
1: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0: 嗯，
1: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0: 嗯，
1: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0: 也乱套了，
1: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0: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0: 嗯，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0: 明白。
1: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0: 嗯，
1: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0: 那肯定是，
1: 嗯，
0: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1: 没个准头。
0: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1: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0: 是。
1: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0: 嗯，
1: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0: 嗯，
1: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它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它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0: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1: 对，
0: 那不是好兆头啊。
1: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0: 嗯，
1: 就是衰老。
0: 嗯，
1: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0: 明白。
1: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0: 嗯，
1: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0: 嗯，
1: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0: 是
1: 不是？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0: 你千万别休息啊！
1: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0: 嗯，
1: 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0: 永动机，
1: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0: 嗯。
1: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0: 嗯，
1: 有葡根野细胞，
0: 嗯，
1: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0: 嗯。
1: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0: 嗯，
1: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0: 对，
1: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0: 嗯，
1: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指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0: 嗯，
1: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0: 嗯，
1: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事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0: 对，它就乱了，
1: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0: 它这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1: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
0: 嗯，
1: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0: 对
1: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0: 嗯，
1: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0: 他也不干，
1: 他也不干的。
0: 是
1: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0: 嗯，
1: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0: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0: 嗯，
1: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0: 糟了，
1: 没有弹性了，
0: 嗯，
1: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0: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1: 啊，对呀，
0: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1: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尸细胞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0: 嗯，
1: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0: 嗯，
1: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0: 嗯，
1: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0: 嗯，
1: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0: 是，
1: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了。
0: 那难道之前
1: 它不是对症的？
0: 嗯，
1: 啊，
0: 嗯，
1: 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0: 嗯，压制它，
1: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0: 明白。
1: 所以说咱们就奔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率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0: 还真不行，
1: 对不对？
0: 您说它是压制，
1: 对，
0: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1: 哎，
0: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1: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同，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
0: 嗯，
1: 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0: 明白，
1: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
0: 嗯，
1: 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0: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1: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0: 嗯，
1: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0: 嗯，
1: 或者这地方

0: 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哈、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嗯，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
1: 嗯，
0: 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了、
1: 嗯、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不就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
1: 嗯，
0: 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
1: 嗯、
0: 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非色酮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非色酮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解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
10: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

0: 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1: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4: 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3: 哎，
4: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3: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3: 哦。
4: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3: 啊。
4: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3: 啊。
4: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3: 哦。
4: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3: 明白。
4: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3: 海胆黄哦、嗯。
4: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
3: 嗯、
4: 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3: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哦、啊。
4: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啊，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一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3: 明白了是吧？嗯。
4: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3: 老伴儿，嗯。
4: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3: 哦，老年痴呆。
4: 现在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3: 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4: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
3: 嗯。
4: 他一连问了我7-8次，咱们晚上吃啥？
3: 哦。
4: 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3: 忘了。
4: 过2分钟又来问我，
3: 呵，
4: 哎呀，晚上吃啥？一阵我还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3: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4: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多了吧。
3: 哦、半年
4: 而且现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呀、
3: 啊？
4: 啊、
3: 哦。
4: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呀，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3: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4: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嗯

0: 老年痴呆。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
1: 嗯，
0: 能行吗？
1: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非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
0: 嗯，
1: 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症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0: 哦，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地讲解啊，我有点明白了，
1: 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啊，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那产生了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非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菌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它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0: 哦，
1: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呐、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盐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的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咱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就生发出新的组织器官和细胞出来，它俩要搭配，我告诉你那是绝配啊！而且我告诉你啊，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0: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1: 你看看，
0: 哎呀，
1: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0: 哎呀，那肯定啊！
1: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0: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1: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0: 啊，
1: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0: 哦哦，
1: 好吧，
0: 行
1: 啊，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好的，那再见。
1: 嗯，
2: 阿姨，您查出心律失常后，平时都是怎么调理的呀？
3: 还能咋调理？吃药忌口呗。

0: 医生说不能累着，哎，不能激动，连爱吃的咸菜红烧肉都不让碰，天天你说清汤寡水的，要一直准时吃还吃好几种，被他乐呵违心颗粒都没断过，最近还查出了早搏，医生说啊再控制不好啊就得手术，这心里啊越想越憋屈，总怕哪天呢这心脏突然呢就出问题了。
1: 哎呦，我这听出来了，
2: 是吧，
1: 是吧，看来这确确实实的是咱们非常常见的又特别折磨人的心律失常。
2: 哎，心律失常，
1: 你看看
2: 咱们老年人啊真的是苦心律失常久矣啊，
1: 是不是，
2: 您听这两位朋友说的我们听着都跟着揪心，是不是，
1: 嗯，
2: 这不就是很多患者心律失常的朋友的缩影吗？
1: 缩影确实是这样。
2: 嗯，
1: 所以说在这儿呢啊我一定要郑重的跟咱们大家伙说明白，心律失常这个问题啊如果在咱们年轻人身上他可能表现的就是偶尔的一个心慌，
2: 嗯，
1: 啊歇一歇休息两天他就好了，但是对于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心律失常我告诉你可是我们心脏它发出来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警报。
2: 哎，
1: 如果说心律失常我们长期控制不好的话，你心脏总在那乱跳乱蹦，然后没有规律的跳得越来越没力气了，
2: 嗯，
1: 它会导致什么，
2: 嗯，
1: 导致我们心脏功能的严重的受损，
2: 哦，
1: 然后发展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心律衰竭，
2: 嗯，心衰了，
1: 哎，就到那个心衰那个时候那真的就晚了。
2: 对呀，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才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1: 是，
2: 而且心脏问题不像别的毛病啊它的体感特别强烈，
1: 对，
2: 你说这病不仅折磨身体它折磨精神啊，不敢出门不敢单独活动，晚上觉都睡不好，
1: 嗯，
2: 总是担心说下一秒我心脏会不会出问题呀，
1: 确实是这样啊，
2: 嗯，
1: 咱们有过心律失常的中老年朋友很多人是活在一种担惊受怕当中，
2: 哎，
1: 啊，所以说这种呢我们当医务工作者的是非常理解大家伙这种痛苦的，
2: 嗯，所以说归根结底就一个问题，
1: 嗯，
2: 就为什么咱们老年人的心律失常严格忌口小心翼翼，这心脏的乱跳它就是刹不住车呢，
1: 哎，
2: 它反而是越演越烈呢，
1: 嗯，
2: 难道真拿它没有办法了吗，
1: 是吧，
2: 嗯，
1: 你看看这是大家伙问的问题是吧，
2: 嗯，
1: 其实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我们得换个思路，
2: 嗯，
1: 啊，你得重新认识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好的心脏它心率跳动的失常了，
2: 嗯，
1: 咱得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
2: 嗯，
1: 所以说咱们今天啊我不打算给大家伙讲那些复杂的医学的术语，因为咱们也不是学医的，别给大家伙讲的就蒙头转向了是吧，咱就换个角度来说一说心率失常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2: 明白
1: 是吧，这样静时我先问你个问题，静时你知道几点几分我们每天看这个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吗，
2: 北京时间呀，
1: 北京时间
2: 不都有播报吗，按北京时间来算呀，
1: 就从北京来的呗，
2: 北京来的，
1: 我告诉你北京时间还真就不是从北京来的，
2: 嗯，
1: 我告诉你从哪儿来的啊，
2: 嗯，
1: 陕西西安的时间，
2: 北京时间怎么能是西安来的呢
1: 准确的说不是从西安来的，是从咱们中国授时中心来的，就在陕西，那之所以叫北京时间是因为咱们国家明确的将北京所在的东八区这个区时作为全国的统一的标准的时间，经历的时间对一个整个的国家来说它是个命脉吧，
2: 嗯，
1: 那对咱们人来说你这个时间的这个精密性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
2: 对，
1: 也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吧，
2: 嗯，
1: 你比如说医院给患者装了这个心脏起搏器，
2: 嗯，
1: 这个心脏起搏器其实就是一个微型的人体的授时装置，
2: 嗯，
1: 里面藏着精准的定时和时间的这种间隔装置，
2: 嗯，
1: 一秒钟跳几下，每次间隔多久，你分毫不能差的，给你设置好的，
2: 嗯，
1: 精准到不能有一丝偏差的，一旦起搏器的精密的这个时间哪怕错了一秒，信号间隔那就混乱了，
2: 嗯，
1: 本来几十秒传一次的电信号变成了几秒了，或者是变成几十秒了才发出去，那你心脏的节律就变得混乱了，
2: 也乱套了，
1: 那人马上就陷入什么危险当中了，
2: 哦，就是掌握人体精密时间的是人体的心脏， 一旦说心律不齐了，不只是心脏，全身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的。
1: 这回明白了吧？心跳它是掌握我们人生命的核心的一种节奏。
2: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些中老年人得这个心律不齐啊，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为什么那么痛苦？
2: 嗯，
1: 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身体这个生命的时钟，它有可能随时随地的就出现一种永远调不准的状态。
2: 明白。
1: 那你吃药了好像准那么一会儿，过一会儿时间又乱套了，
2: 嗯，
1: 反反复复的没完没了的，你就问题，你说说遭罪不？
2: 那肯定是。
1: 嗯，
2: 他心脏他怎么就没个准头呢？
1: 没个准头。
2: 对呀，不知道哪天忽悠一下子就快了，
1: 哎，一下忽悠又慢了，是吧？
2: 是。
1: 其实核心的问题就两个问题，第一个，我们越调理你会越乱。
2: 嗯，
1: 记住啊，心律不齐的人你越盲目的调理他越乱套，尤其是我们本身有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
2: 嗯，
1: 啊，我们心脏本身的衰老的就快，心肌消耗的也大，你看他就容易出现什么呢，叫假性心律不齐。比如说一个月就那么发作两三回，那你不太当回事儿，但是呢心跳节奏节律他也总对不上点儿。这种情况时间一长了，原本一个月犯那么个两三回假性的心律失常，你越调理慢慢的会变成什么呢，叫经常性的持续性的真正的心律失常。
2: 哎呦，那不就是假戏真做了吗？
1: 对，
2: 那不是好兆头啊。
1: 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你的心律失常的根源就在两个字上，
2: 嗯，
1: 就是衰老。
2: 嗯，
1: 哪儿的衰老？心脏的衰老。
2: 明白。
1: 因为从出生那天心脏就跳。
2: 嗯，
1: 你晚上睡觉了，别的组织器官都休息了，你心脏能休息吗？
2: 嗯，
1: 你心脏休息人就休克了。
2: 是是
1: 啊，晚上他也得跳，是吧？
2: 你千万别休息啊。
1: 对，所以说心脏我告诉你没有白天黑夜。
2: 嗯，
1: 他用的年头是最长的，
2: 永动机，
1: 他衰老也是最快的。
2: 嗯，
1: 那正常情况我们心脏它有窦房结，
2: 嗯，
1: 有葡根野细胞。
2: 嗯，
1: 这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是干嘛的呢？是精准的发号心脏跳动这个命令的。
2: 嗯，
1: 就是由那个窦房结和这个葡根野细胞发出这个指令，这个电信号让我们心脏跳那么一下。这个电信号按道理说它传导是非常准时准点的，非常规律的。
2: 嗯，
1: 那你心脏跳的才整齐。
2: 对，
1: 但是一旦这个窦房结细胞和葡根野细胞这两种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用的年头越来越长了，就这俩零部件它老化了受损了，甚至变成功能性下降病变的这种僵尸老化的细胞了。你想一想这些僵尸细胞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精准的发号这个指令了。
2: 嗯，
1: 它不仅不能够精准的发号施令，它反而分泌大量的炎症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干扰我们信号的传导，那就导致我们心率更加的不齐了。
2: 嗯，
1: 就像一个熊孩子在那乱按这个开关一样，咔嚓咔嚓的乱跳电乱发号指令。
2: 嗯，
1: 这个电信号在我们心脏里头也是到处的瞎传，房事传导就会左一下右一下的出现问题。
2: 对，它就乱了，
1: 你整个心脏的节律自然而然是变得非常混乱的。
2: 但是僵尸细胞它是站着位置不干活，它还捣乱呢。
1: 对呀，你心脏每跳动一下是泵血呀。
2: 嗯，
1: 但你这种泵血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人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就遭殃了？
2: 对
1: 啊，而且刚才你说的这些老化的病变的心脏的这些僵尸细胞不光自己不干活，它还抢我们正常的细胞的营养。就像两个和尚抬水喝，一个偷懒不使劲儿，另一个怎么他就扛的就重呗。
2: 嗯，
1: 时间长了天天受累是吧，
2: 他也不干，
1: 他也不干的。
2: 是，
1: 心肌细胞也是一个道理，健康的我们的心肌细胞被拖累的慢慢的也会变成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
2: 嗯，
1: 如果这种僵尸细胞老化的病变细胞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告诉你面积越来越大，就会发展成什么叫心肌纤维化。
2: 嗯，
1: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心脏好的这细胞它是肉突突的，
2: 嗯，
1: 有弹性的，但是什么叫纤维化，干巴了，
2: 糟了，
1: 没有弹性了，
2: 嗯，
1: 是吧，然后就失去了我们跳动的功能。
2: 那这不就是恶性循环吗？
1: 啊，对呀，
2: 假的变真的，好的变烂的。
1: 哎，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其实就是我们心脏当中 有一些老化的病变的功能不行的老旧的僵直细胞。

0: 高，一点一点堆积越来越多，导致的你心律失常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啊，尤其是窦房结细胞和这个扑克眼细胞，这两种细胞是核心啊，起到波动我们心脏整体跳动的最关键的两种特殊的细胞。
1: 嗯，
0: 它就存在我们心脏的这个表面。
1: 嗯，
0: 是吧？它这种细胞一旦老化了，它病变了，它发出的信号就变成一种导弹分子了。
1: 嗯，
0: 那就导致我们心脏节律的紊乱。
1: 是。
0: 所以说，心律失常，心律失常，你必须把那些老化的、病变的、信号不稳定的、乱发指令的那些老化的、病变的僵尸细胞给它清除干净喽。
1: 那难道之前
0: 它不是对症的？它是强行的压制，是吧？
1: 压制它。
0: 对，强行的让你心脏别跳那么快，是吧？让你这个信号传导不那么敏感。
1: 明白。
0: 所以说，咱们就奔理儿讲，就这样的方法。它能够恢复我们本能的心律这种正常的节奏吗？
1: 还真不行，
0: 对不对？
1: 您说它是压制，
0: 对，
1: 就像我们教小孩似的，武力压制，他可能暂时说嫌我服了，
0: 哎，
1: 他心里边他记仇啊，
0: 对，他逆反的。我告诉你，就非常典型的一些男同志的一些这个男性方面的一些老化，非常同，他就是把那些衰老的、从头到脚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先给你清除干净，然后恢复我们正常细胞的功能。你看看那些炎症因子啊，细胞毒素，它就不会分泌了，而是直接把我们心脏那些已经老化的、病变的、乱发信号的这些僵尸细胞给你清理干净，
1: 明白？
0: 让它正常的代谢出体外，那流出来的位置，我们的新的细胞就可以分裂出来了，可以重新的分裂增生的，是吧？让我们的心脏重新的恢复正常的一种跳动的节律。
1: 但我听说，好多人都去做一个叫射频消融术的手术。
0: 有啊，你知道什么叫射频消融术吗？
1: 嗯，
0: 就说白了特别简单，你不是哪儿出现出血了吗？
1: 嗯，
0: 或者这地方它出现问题了吗？
1: 嗯，
0: 拿个电刀像烙铁似的，把你有问题这个地方直接给你烫死。
1: 啊，焊点。
0: 哎，烫死这个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
0: 其实它烫死的就是咱们说的那些僵尸细胞不停地释放这种捣乱信号的这个位置。
1: 那这个手术挺简单粗暴啊。
0: 那当然了。
1: 就是把僵尸细胞烫死了。
0: 你烫死了，你这块不就没有功能了吗？你看，
1: 哦，
0: 那你说你这个射频消融术，
1: 这个好武断的，
0: 对不对？你这不掩耳盗铃的方法吗？
1: 嗯。
0: 啊，不过既然是手术啊，它的风险也特别大。
1: 嗯。
0: 这种射频消融术是什么时候做，你知道吗？它必须得在我们心律失常发作的高峰期才能够做。
1: 哦，还得挑点儿。
0: 对。
1: 为什么要挑发作的时候呢？
0: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医务工作者通过精准的设备才能够知道哪一个区域是病变的、老化的僵尸细胞。
1: 嗯，
0: 他得找对正确的位置才能够下这个焊点。
1: 嗯，
0: 但是你即使这样的话，你想过没有？我们的好的这个正常的心脏细胞和这种僵尸细胞、病变的细胞，它是掺杂在一块儿的。
1: 嗯，
0: 那你在这个用射频消融术消灭这个老化病变的细胞，你把那个好的心脏细胞也给烫死了。
1: 对，
0: 而且即使这样，做完这个手术，很多人会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就是射频点位置太多了，你心跳比以前更慢了，因为我刚才说
1: 烫损的地方多，
0: 把好的细胞也给干掉了，
1: 是，
0: 那你跳的是不是就更没劲儿、更慢了？要么就是什么呢？你怎么那么精准的一个不落的在那个都给它清除掉呢？然后慢慢的还会越来越反复，还会导致心律失常进一步的加重。那你好了，咱们何苦来呢？提高我们人体非色酮的含量，它不就是这个作用吗？而且是从头到脚，不止心脏，所有的老化病变的僵尸细胞，通过非色酮的这种智能的这种识别，它就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精准的把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都给你清除掉了。
1: 嗯，
0: 原理都是一样的。
1: 那肯定是啊，
0: 是不是？那为什么还要挨那一刀呢？
1: 嗯，
0: 为什么还要遭那个罪呢？是不？
1: 这么一对比，其实手术啊没必要了。
0: 对，原理都是一样的。非色酮它能够阻止和延缓我们病情的进一步的恶化和倒退，对于提升我们患者晚年的生活质量，减轻这个家庭照顾的负担，我告诉你这个意义上啊是非常巨大的。
1: 嗯，所以说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肯定说想试试啊，什么时候有呢？
0: 嗯，
1: 这事儿得问梁老师。
0: 哎，这个我告诉你，它是有活动政策的，有免费赠送的。
1: 嗯，那您快说说给我们赠什么。
0: 哎呀，
1: 送给啥呀？
0: 我告诉你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要听好了，这次非色酮的这个活动方案， 会免费的给咱们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赠送我们健康全球购的紫河车。
1: 紫河车，
0: 你看看，
1: 紫河车您给免费送了，
0: 免费送，
1: 太好了。
0: 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知道紫河车是啥吧？
1: 哦，
0: 对吧？当时我记得在给大家伙推荐紫河车的话，很多人都用了，
1: 是
0: 吧？价格是多少？咱们大家伙老听众朋友都知道，
1: 那可不便宜啊！
0: 这次免费送啊！而且为啥？我告诉你，紫河车和飞车同的搭配，除了这个咱们说感恩节的这个优惠之外啊，
1: 嗯，
0: 那都是小事儿。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它有更多的背后的特殊原因，
1: 还有更多的特殊原因。
0: 对，我看看咱们时间马上就到了啊，
1: 嗯，
0: 不着急啊。为什么飞色瞳咱们这个活动方案里我要配赠紫河车，
1: 嗯，
0: 明天我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好吧？
1: 行，我们太期待明天的节目了，
0: 好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持续关注，有问题有需求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力经验挺足的。
3: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5: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6: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7: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8: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9: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0: 大浪淘沙，
9: 健康全球购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0: 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9: 因为我们知道，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0: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9: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9: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
9: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064-789，400-6064-789。
9: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按时式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山海相望，不忘彼此初心，日月相随，打开健康之门。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哎，这个电话呀太难打了，我总算是打通了。
0: 哎，
5: 今天吧，我就是想跟你咨询一点事儿
0: 啊。您别客气，直接说就行。什么事儿啊？
5: 是这样的，就是我之前吧，就是那个尿里面吧，就是那个泡沫啊特别的多。
0: 哦。
5: 就像那个啤酒沫子似的，那就消不下去
0: 啊。
5: 然后呢，就是晚上啊，我那个起夜呢还特别的频繁
0: 啊，
5: 一晚上吧，我看差不多得起来个4-5次。

0: 哦，
1: 就因为如此吧，导致我啊这个觉也睡不好。
0: 明白。
1: 然后就是最近呢，我吃了你推荐的那个海胆黄，
0: 海胆黄，哦，
1: 对，但是还是有个事儿啊，我得问问你，你看，我这个药量咋还减少了呢？我就感觉啊，它没有以前那个药量多了。
0: 我告诉你啊，这不是你尿量减少了，我告诉你是啥，是你上厕所的频率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只不过呢，现在你能憋住尿了，以前是憋不住，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有一丁点儿你就得上厕所。现在你是能憋住尿了，明白了吧？尿量它没变，而且你尿里面这个泡沫也减少了。我告诉你，这都是什么呀？都是我们肾脏功能在改善的一个信号，明白了吧？啊，就是如果你按照中医的想法的话，它是能够补我们肾精的，啊，但你按照西医的讲法来讲。就这个海胆黄的营养物质，它专门能够直接修复我们的肾脏细胞，啊，所以说你才有这么好的变化啊！你可不是尿量减少了，是起夜的频率减少了，尿量还是那些啊，
1: 哎，好嘞，好嘞，哎呀，你看你这么一说哈，我现在这个心里把这块石头啊也落地了。
0: 明白了是吧？
1: 哎，对了，林老师啊，就是，哎，我还得问问，就是我家那个仇人的老伴儿啊，
0: 老伴儿，嗯。
1: 哎，他这个老年痴呆吧，现在是真的是越来越重了，
0: 哦，老年
1: 现
0: 痴
1: 在
0: 呆
1: 啊，连那个最简单的事啊都记不住。
0: 哦，哦，你老伴儿啊，哦，老年性痴呆症，他具体什么情况？你跟我学一学啊。
1: 我老伴儿他是确诊的老年痴呆了，就是比如说啊，就是昨天下午吧，他一连问了我七八次，咱们晚上吃啥？晚上吃啥？我每一次吧刚说完啊，他一转身就忘了，
0: 忘了，
1: 过2分钟又来问我，
0: 呵。
1: 哎呀，晚上吃啥？一顿晚饭的功夫把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的问。
0: 他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
1: 我看差不多得有半年时间了，半年
0: 哦，
1: 多了吧，
0: 半
1: 而
0: 年
1: 且现
0: 多。
1: 在是越来越频繁了。有时候刚放下碗筷呢，他就会问：“怎么还不吃饭啊
0: 啊，哦，
1: ？”还有就是更严重的是，他现在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哎
0: 哎
1: 呀，
0: 呀，
1: 说实话，真的给我们全家人都吓坏了。
0: 哎呀，他这种情况显然是已经发展了啊，发展到中期了。
1: 我听你节目里面讲那个杯色酮吧，能够改善老年痴呆。然后呢，我就想啊，跟我老伴呢也来试一试，你看像他这种情况啊，能行吗？
0: 这样啊，咱们首先得知道非色酮为什么能够改善我们老年痴呆的症状啊。非色酮是专门清除我们人体衰老的细胞的，它起这个作用的。那我们这个人为什么会老年性痴呆？实际上就是我们大脑神经元细胞老化的细胞太多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它不能够正常的干活了，然后在这儿呢还释放一些炎性因子，还释放一些细胞毒素，影响我们正常人的思维和活动。所以说，这个非色酮把那些大量的衰老的病变的那些大脑的神经元细胞，如果给它清除掉的话，改善了我们大脑的功能，而且它不是压制，明白了吧？啊，
1: 你看你这么给我耐心细致的讲解啊，我有点明白
0: 是
1: 了。
0: 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明白什么是老年性痴呆。老年痴呆呀，就是我们大脑当中存在着大量的衰老的、老化的、病变的那些僵尸细胞。就岁数越大的人，我们神经细胞啊老化的越多，那就容易出现老年性痴呆的问题，是吧？那这些老化的细胞它赖着不走，它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胞毒素啊，包括淀粉样蛋白，啊，就像它产生的大量的垃圾，它就是不是堆积在我们大脑当中了，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斑块。是吧？这些斑块，这些贝塔淀粉样蛋白，它会阻断我们神经的信号。非色酮它就是专门干什么活的呢？清除掉我们人体当中的衰老的、病变的这些老化的细胞的，是吧？你说这个老年性痴呆不就阿尔茨海默症吗？对吧？非色酮你用好了，你这个大脑当中的非色酮的含量如果提高上来的话，它能够把那些产生细胞毒素的这些什么衰老的细胞，让它自己的分解掉，啊，就把那些害群之马给它清除掉了，是吧？它不是清除什么单纯的贝塔淀粉样蛋白，不是清除炎症因子，不是清除这个细胞毒素，你知道清除啥吗？就是那些惹祸的、老化的、病变的这种僵尸细胞，我们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炎性因子和这个细胞毒素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了啊？所以说，非色酮这支特种部队，它眼睛特别毒。

0: 能够精准的识别我们大脑当中哪些是已经功能下降的了、衰老的了、不停释放炎症因子的了、祸害这个左右四邻的那种健康细胞的这样的病变细胞。对于我们大脑当中年轻力壮的正常的健康的细胞，它秋毫无犯。它锁定目标之后，它就识别那种老化细胞的表面的抗体啊，直接启动僵尸细胞自我的凋亡程序啊，让它自我了断。光击毙还不行，必须得清理战场，把这些危害四邻的僵尸细胞要扫地出门的，明白了吧？
1: 哦，
0: 它能够确保这些智能识别的老旧的僵尸细胞的这些残骸被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所识别所打包，然后通过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通过尿液啊、粪便呢、啊、还有汗液啊，包括我们的分泌物比如盐屎代谢出体外啊，就让它杜绝了残留在我们身体继续造成危害的可能。那这些害菌之马，这些老化的病变的细胞如果没有了的话，它是不是就分泌不出来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了？它的源头就没了，是吧？那个炎症因子也会消除了，那你大脑当中的环境自然而然就改善了，对吧？所以说它不是压制。
1: 咱
0: 得说明白一件事儿啊，真正的好东西，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东西，它确实啊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能够让我们身体好转过来，我觉得和我们的健康比的话，再贵它不也值吗？对吧？非色酮能够除旧，就是驱除掉我们身体当中老化的病变的细胞，紫河车能够生新，紫河车可以免费的赠送给大家伙，你说这个优惠力度得多大，是吧？
1: 哎呦，我的个天，这个紫河车都免费送了，
0: 你看看，
1: 哎呀，
0: 你看看，听说过是吧？
1: 哎呀，那肯定啊。
0: 而且这次免费给大家伙的这个发放的紫河车，和我们之前给大家伙推荐的紫河车是一模一样的，是吧？
1: 哎呀，你还别说，这个力度啊，还真是大。哦，那老师，麻烦你赶紧给我订一年的量吧。
0: 一年的量是吧？你这样
1: 啊，
0: 稍后呢，你的健康管理师会跟您联系的，好不好啊？
1: 哦哦，
0: 好吧，
1: 行
0: 啊，好嘞，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好的，那再见。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参与热线是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400-6064-789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渝州匠人指尖的温度。
4: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5: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6: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暑，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5: 哇，好漂亮！
3: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看，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剩下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2: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3: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瓷之一的钧瓷。
0: 哇，好漂亮！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该在密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6: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
8: 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9: 广播电视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个十月，根据孟宪明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出品人王仁海，总统筹郭世飞，总监制王晓辉，策划常立伟、王刚，监制张涵、 蔡红霞、杨学石、张俊林，制作人刘晓峰，文学顾问孟宪明，编剧陈辉建、刘晓峰，导演赵岭。第二集。
10: 罗山同志，我好看吗？
11: 啊？什么？
10: 你刚才不是一直在偷偷看我吗？
11: 我在监视东口一人，你误会了。
10: 那你觉得我好看吗？有眼光，我看你也挺顺眼的。
11: 哎，东口一人出来了。
10: 他又绕着天安门转悠了一圈，他想干嘛呀？
11: 还不清楚。
10: 哎呀，我们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审问呢？
11: 外行，我们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10: 哦，明白了。
11: 孙密同志，你觉得东口彝人的皮包里会不会装着什么线索？
10: 我怎么知道？哎呀，要是能拿过来看一看就好了。
11: 那是你去拿，还是我去拿？
10: 你疯了，这不就是打草惊蛇了吗？
11: 哎，你去拿就是打草惊蛇，我去拿，那叫水到渠成。
10: 这么牛？
11: 来，我先贴上两撇胡子。哎，看好了，教你一招。
12: 黑暗，你瞎了吗？走路不长眼的干活。
13: 对不起，对不起啊！
12: 你下次注意点。
13: 啊，好，
12: 真倒霉。哎，我的皮包呢？哎呀，糟糕，遇到小偷了！站住，别跑！哎呀！让一让！
14: 你谁呀、啊？你撞了人，道歉都不说就想跑？
13: 不！
14: 哎，大家都来评评理啊！这个人撞到了人就想跑，他要不要向我道歉啊？
12: 道歉！好，对不起！
14: 我听不见，没事吧？
12: 对不起。
14: 那行吧，我当然有大量，你走吧。
12: 哎呀，小偷都跑没影了，我要去报案，报案！
15: 我正在城楼观山那景，只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喂，
16: 马自立先生。
15: 东口先生，你好啊。
16: 大事不妙了，我的皮包刚才被偷了。
15: 啊，皮包里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16: 缺了一些钱，还有一张我们上次聚会时拍的照片。
15: 哎呀，这太糟糕了。东口先生，
16: 是
15: 我们的聚会得再约了。
16: 明白，皮包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15: 好的。
17: 罗山，有什么发现吗？
11: 哦，东口彝人的皮包里有一沓钞票、纸笔。哦，对了，还有张照片。处长，您看，
17: 这照片上的五个人是……
18: 处长，我已经调查过了，从左到右分别是：意大利人马斯利、德国人洛德、中国人严炳坤、日本人东口彝人。
17: 最后一个呢？
11: 这个神秘的东亚人。还没有查清楚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17: 一定要查清楚这个人的身份。
11: 是。
19: 长官，东口彝人的皮包被偷了。
20: 知道了，这算不上是坏消息，也许是好事呢。
9: 东口彝人的皮包被抢，正是司徒民所期望的。望着香港迷人的夜景，司徒民的嘴角不禁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0: 这个飞远子可真臭啊！但也是最适合完成任务的地方。天安门在那个方向，直线距离800米。
1: 小黑，你怎么不吃啊？
0: 有人
1: 啊，不吃，吃啊！
0: 原来是小孩在喂鸽子，
1: 真乖。
2: 梅哥哥，
3: 小何，你来了。
2: 梅哥哥，
3: 小何，你怎么了？谁让你不高兴了？
2: 梅哥哥，你最近都那么忙吗？我打了好几个电话，你都没接。
3: 啊，是挺忙的。我一有空不就出来了吗？给。
2: 什么？
3: 糖。
2: 谢谢。
3: 甜吗？
2: 甜。
3: 那，笑一个。这才漂亮嘛！
2: 梅哥哥，你怎么了？
3: 啊，牙疼，打仗时留下的后遗症，老毛病了，没事。
2: 那不行，得去看看。我干爹就是开牙科诊所的，我带你去看吧。
3: 是吗？不过最近都没时间啊。
2: 那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3: 估计要到10月1号以后吧。
2: 10月1号以后。
3: 嗯。
2: 行，那到时候你一定要来啊。
3: 好。

0: 哟，小何回来了。哎呀，这淋湿了吧？啊，
1: 干爹给你换衣服。
2: 不用。
0: 怎么还生干爹的气呢？小何，干爹是真稀罕你啊！只要你乖乖听话，那娶你做老婆也不是不可能的。
2: 族长，我们说正事吧。
0: 啊？哦，哦，好。说正事。
2: 梅东岭牙疼，说要到10月1号以后。

0: 我想要一部活电台。
1: 活电台？
2: 你啊，愿意为人民服务吗？
3: 哦，愿意，我是10000个愿意啊。
2: 好，你们电台照常运行，但所发的内容都要向我们汇报，知道了吗？
3: 知道了，知道。
2: 那哑巴那边你怎么应付啊？
3: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切正常。
2: 嗯，很好。
4: 罗莎，这事儿办得好，有了这部活电台啊，台湾和北平特务之间的所有联系就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了，值得表扬。
3: 谢谢处长。
4: 哎，马斯利那边什么情况？
2: 马斯利那边自从昨天下午聚会以后就再没什么动静了。
4: 哎呀，没有动静才是最可怕的。
5: 马斯利先生，我们已经掌握中共建国的确切时间，就是10月1号。
6: 啊，上午还是下午？
5: 下午3点。
6: 中国人办大事一般都在上午，下午准确吗？
5: 绝对准确。
6: 好吧，谢谢。
5: 那个马斯利先生，你们打算怎么行动啊？
6: 楚先生，这不是你该问的。我走了。
5: 哎，
7: 呸！洋鬼子有什么了不起？那最终完成任务的不还得是我们？真是，起来。
5: 哑巴，哎，这个是装了毒药的假牙，你想办法送给老杜装上，让他务必在开国宴上执行任务。
7: 是，这个药性，
5: 这药是金葵花研制的，一颗就可以毒死一大批人。啊，哎，行了，快去吧，我有点事儿。
7: 是。小何回来了。哎，那你好好休息，我去办点事儿啊。哎，
8: 他们竟然要在开国宴上投毒，楚一奎太疯狂了，这得死多少无辜的人啊！梅哥哥，要是你能及时抓住杜精卫就好了。
7: 处长，从活电台那边发现的情况。
4: 怎么了？
7: 你自己看吧。
4: 什么？金小河是国民党特务？
9: 啊，报告。
4: 你来的正好啊，梅冬玲，说说吧，你和金小河这个特务到底是什么关系？
3: 什么？他是特务？
7: 千真万确。
3: 处长，我不知道金小河是特务。
4: 你还好意思说？你身为保卫局的人，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吗？我看你在亚洲饭店的工作也别做了。
3: 处长，我用党性保证，我一定完成好在亚洲饭店的任务。嗯，
4: 你能吗？
3: 我能。
7: 处长，我相信梅冬玲同志。
8: 是啊，处长，我也相信他。
4: 梅冬玲，
3: 到！
4: 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继续和金小河谈恋爱。
3: 啊？啊？为什么？
4: 我要通过金小河了解楚一奎的情况。我一直怀疑金口牙科诊所的所长毕应东就是楚一奎。
3: 坚决完成任务。
4: 滚滚滚！
3: 是。

0: 我有点头晕，我休息10分钟就好。
1: 处长，你太累了，10分钟怎么够啊？
0: 哎，足够了，10分钟好叫醒我。

0: 冬凌，一个人在天台吹风，还在心烦呢。
1: 你说，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怎么就做了特务呢？
2: 冬凌，我们理解你的心情，但是……
1: 你们放心，我会振作起来，完成任务的。
0: 冬凌，我们相信你。
1: 好，我先走了。
2: 洛神，你在想什么呢？
0: 我在为他们可惜。冬凌第一次付出感情，却……
2: 哎呀，也许金小河对他也是真心的呢。
0: 怎么说？
2: 这个是女人的直觉。洛神，你想象中的未来世界是怎样的？
0: 中国人不再受欺负，都有饱饭吃，过得有尊严。
2: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未来的世界里都有谁啊？
0: 我未来的世界里啊，有处长，还有我的战友们。
2: 会不会有我呢？
0: 你？
2: 罗山，我想出现在你未来的生活里，一起笑，一起闹，一起慢慢的变老。
3: 我也是这样想的。
2: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我们永远留在处里，不调走，怎么样？
2: 罗山，你真是个大傻瓜，不理你了。
0: 孙蜜啊，我不傻，我也喜欢你，但我们毕竟出身不同嘛。

0: 离开国大典只剩下两天时间了，马斯利那帮人最近一直没有动静。
1: 这几天我们一直被马斯利和东口一人牵着鼻子走。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家用血糖仪、血压计、隐形眼镜、理疗仪都属于医疗器械，使用不当暗藏健康隐患，选购必须认准国药械字号，拒绝三无廉价产品。血糖仪每月校准一次采血数值，采血针、隐形眼镜护理耗材一次性使用，不可重复复用。中老年使用理疗仪器严格遵循说明书时长，皮肤出现刺痛、红肿立刻停用，定期检查器械保质期，规范操作家用医疗用品，规避居家诊疗风险。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5: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6: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存空的心。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高温下需分层做好防护，低龄儿童重点防范溺水、手足口病，勤洗手，少去密闭游乐场所，中老年心脑血管人群避开清晨高温时段运动，坚持规律服药，户外工作者每半小时补水一次，常备藿香正气水预防中暑，全家统一做好饮食卫生，生熟厨具分开，定期清理居家积水防蚊虫，分年龄段针对性防护，守护全家人夏季身体健康。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